0: 时间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警察队交通大队的黄世杰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那接下来就要麻烦您咯，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今天详列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60至7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新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要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来做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非常谢谢分队长，谢谢，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我心疼爸母赵三观。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

提醒，一个星期来路况，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31.5 公里，这是在大园之前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我们已经通知当地的公务段了，请他们来处理。

挖一开就相爱吧，这是林依晨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啊，中山高南下呢，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再来呢，南下从平镇系统到幼师，还有南下的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接下来的地方，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大约介于40到60的车速。高架段南下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也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时速大概是20-30，不过接到中山高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有80-90以上。好，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啊，现在呢看到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这一段速度又再降回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到圆山可以先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才会提升到60-70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平面北上的部分。那高架段北上啊，五羊高架北上呢，一直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接这个西武高架，接过去了接到三重环北这一段，时速都不超过40。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国三的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哦，今天国三北上呢，从茄东开始就比较塞车哦，茄东呢一直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哦，时速呢大概都不超过50，都不超过50，比较缓慢。

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看起来是全线顺畅的。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尾端呢，往西的方向，国二机场支线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呢稍早是定点的状况哦，现在稍微车速有提升一点点，大概是二三十左右。那另外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那现在呢往平镇系统的方向，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三这个地方，也就是从平镇三接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沿途都是车多的。还有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一个事故，我这在中山高南下21.6公里圆山之前呢，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山高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另外稍早呢有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大溪之后呢，路间呢有机车误闯哦，这个我们也还没接到排除，还没有接到排除。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31.5 公里，这个是西滨快速道路哦，大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市区的部分哦，有几个车多的路段提醒一下，像是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健行路往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还有也是桃园区的复兴路往三民路双向哦，都是车多。那这个复兴路的部分呢，可以改走中山路，可以改走中山路。另外呢，在这个桃园区的龙安街往国际路的方向哦，现在双向也是车多的。另外是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和平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呢也有排队的车阵，这一段呢可以改走延平路。好，谢谢大家提供进来的路况哦，大家在外面呢，这真的是金广的眼睛咯哦，可以帮我们呢这个提供呢最新的路况，那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是罗时丰跟林良欢合唱的《山洞的风》。好，现在呢，在中山高哦，北上呢，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哈、哦，也是几乎定点了，几乎定点了。这段呢，现在时速不到20，那旁边的高架段呢，稍微好一点点哈、哦，好一点点。这个西武高架呢，从五股转街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大概是230啊、哦，那但中山高平面这一段时速是不到20。给你参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飞行员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兵役体为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在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逮捕张姓及李姓男子，现场架设7台卷烟机与各类家电，打造一条龙式的自动化生产线，预估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警方讯后依法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3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在台东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内操作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罚150万元，并没入无人机。记者王玉芬报道。
6: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

0: 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1: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维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现在南下呢，从这个我们从北边报过来哦，中山高南下从内湖一直到圆山，还有从高工局到林口，这两段呢现在时速都不到40。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南呢，中山高速度再度放慢，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之间速度呢也大概只有20-30。再来中山高南下的这个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呢不管是中山高平面又或者是五羊高架杨梅段尾端的地方哦，时速都比较缓慢，因为要汇流的关系嘛，所以现在呢这边的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这个新竹交流道之间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刚刚讲到呢，这个南下的高架段哦，除了五羊高架尾端、杨梅端呢，这边大概20-30的车速。那其实呢，五羊高架南下过了中立之后，车速呢大概先掉到40-50啊，先剩下40-50的车速。那刚讲到杨梅端这里哦，会降速到20-30。不过呢，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哦，这个车流汇到中山高之后，那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到正常80-90以上的车速了。另外呢，现在杨梅休息站哦，杨梅休息站现在大概有70%满的一个状况，要进去的话呢，要这个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那中

山高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道之间，现在大概介于40到6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北，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中山高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现在是几乎定点的状况，时速不到20。要过了三重之后，先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会提升到60-70以上的车速。

那另外呢，在高架段北上的部分，现在五羊高架北上全线顺畅，全线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如果你不需要从这个中间哦，内力、中力这些地方就下交流道的话，那你可以利用五羊高架呢这个高架段的部分北上哦。那但是到了细五高架开始呢，速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大概是20-30，那这一段的这个相对的中山高这一段呢是不到20的车速啊，给你做参考。那这个细五高架啊，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一直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能恢复正常。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另外呢双向的土城到树林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北二高呢，从土城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哦，时速大概都介于20-50左右。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有个好消息哦，稍早呢在新闻之前呢，土城出口这个地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接到了排除。因为我们看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往东往西的方向呢，车流都逐渐疏解开来了。那全线呢，这个不管往东往西，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省道的部分，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现在呢这个往平镇系统啊，车阵尾端呢在平镇三这个地方，也就是平镇三接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沿途都是车多的。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0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大家可以来放心拨打。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是严爵的《好的情人》。好，现在呢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哦，那帮大家再整理一下车多的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呢不到40。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呢大概是20-30。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到了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段现在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还有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大概介于40-60的车速。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现在看到西武高架南下段呢，全线顺畅好走。那五羊高架呢，则是走到了中立段开始，从中立到杨梅端之间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尾端杨梅端这里汇入中山高，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大概是20-30。不过接到中山高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中立转接2

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就两个中立转接道之间呢，北上的部分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走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大概是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先

始速度才放慢。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个高架段呢，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车流是已经疏解了。但是接西武高架开始，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塔油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那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时速不到40，双向的土城到树林这边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国三今天哦，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呢，一直都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那但是呢，车行速度也有稍微提升了。现在呢，国三北二高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二高现在从土城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都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或往西的方向全线都顺畅了，都顺畅了。稍早呢，往西的方向中端机场端接国二甲卷头那个地方哦，塞车的情况也疏解了。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依旧是这个平镇三、平镇二街、平镇一、平镇系统车多。那省道台68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方向也稍微有一点排队的车阵，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挂 0800-000-123 0800-000-123

美伊战争还是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啊，那这个动不动呢这个荷莫兹海峡就被封锁啊，就无法通行啊。那现在呢这个不想要再被这个美伊战争这个影响啊而掐住脖子，所以呢这个阿联呢就砸重金要来扩建富查伊拉港啊，要打造零荷莫兹的一个新航线。现年大概40多岁的这个阿布达比王储哈利德本穆罕默德，他呢就正式接管了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大概是9.6兆元台币这样的一个主权基金啊。那他因为接管了这么庞大的一个主权基金啊，他又看到说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战火一触即发，那像美伊战争呢也持续都一直没有要停歇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带领这个基金团管理团队呢要来打造全新的基础设施啊，就希望呢能够呢建造一个新的港口啊，来降低对这个荷莫兹海峡的依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个基金呢打算投资90亿美元，大概就是2880亿元的台币来建立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个港口在阿布达比这边设立一个港口，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降低呢对这个荷莫兹海峡的一个依赖。

0: 这个哈利德王储哦，他是现在阿联酋的现任总统的长子，现任总统的长子哦。他的知名度呢，在国际上虽然没有很高，但是他积极的形象呢，现在已经呢这个广为人知。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乌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2.5公里，过大甲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铁条掉落；台78线往东14公里，在园长前内线有树枝；另外在往西的18.2公里，在园长交道前也有铁制品掉在外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不过在单元刚开始，先来提供一个最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39.9 公里，这是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像三部车的事故，而且是大型车辆，有一部连接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所以看起来呢，这个事故，应该会持续比较久，要排除的话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这在中山高南下 39.9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上面呢，有连接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好，那现在这个地方，车流回堵了，这个因为呢事故是在这个林口交流道前，所以呢车流往前回堵，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事故是在中山高南下嘛，所以呢现

中山高南下，其实过了高工局哦，就从五股转接到高工局之后哦，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车流回堵，大概呢从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就事故的发生点呢、哦、时速大概只剩下二三十哦，这个部分提醒大家留意。

今天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提供给大家的第一则这个有关于健康医疗的讯息是这个糖尿病哈，这个算是国人蛮常见的一个疾病之一。那有这个糖尿病家族病史的民众哦，其实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了两倍以上啊、哦！但是呢，其实你后天是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哦，哈、哦，并不是说好你这个家族有这个糖尿病史哈、哦，你就一定会中奖，一定会中奖，其实不一定哈、哦。这个医师呢，李思贤呢，就在他的这个粉专呢、哦，在这个上面呢，有这个po出说，其实呢，他的很多病人来求诊哦，都不是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些症状哦，而是说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糖尿病的家族史哦，就赶快先来就诊啊、哦，先来就诊，看怎么样可以预防胜于治疗啊、哦，可以在这个预先呢还没有得到糖尿病之前啊、哦，看看是不是就可以哦来降低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那这个医师李思贤呢就说，那最新的一篇这个国际研究的期刊呢。发表说追踪了大概50,000多名的这个民众啊，那这持续追踪了大概有8年左右，看他们的一个饮食记录哈、啊、等等哈、啊，还有生活习惯，那结果呢就发现说哈、啊，其实哈、啊、你少吃加工食品。哦、少吃加工食品的话，你这个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哦、也会跟着降低。只要呢这个加工食品呢多吃10%，糖尿病的风险呢就会上升7%、哦、那这个呢是不关乎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基因、哦、就算呢你家族里面呢没有这个糖尿病史、哦、但是呢你这个少吃加工食品的话也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如果你已经是有这个家族史糖尿病史的话，你少吃加工食品也还是会降低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好，那刚才是说如果多吃10%，糖尿病的罹患风险就会上升7%。那倒过来呢，这个研究呢也有发现说，如果呢你这个加工食品吃的比较少的话哦，大约呢可以降低风险糖尿病的风险35%。除了加工食品要少吃之外呢，这个医生也说哈，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也显示哦，比较有规律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好，就是有规律的在做运动，而且呢这个运动的强度有到达中高强度来讲的话，那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33%哦。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要充足，睡眠充足的话糖尿病的风险呢也可以降低43%。哦、这些都是对这个降低糖尿病罹患率、哦、很有帮助的，就是三个原则，少吃加工的食品，那这个规律的中高强度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充足、哦、这些呢不管是用在你已经有糖尿病史的人身上，又或者是完全没有、哦、都是有效的。

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1.5公里的地方哦，大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这边的轮胎皮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哦。刚才报的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哦，那个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连接车跟两部小货车事故，比预期中快很多哦，就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哦，应该是不太严重。但是后方回堵了有两

公里的车阵呢，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首是林俊杰 JJ 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U-Bike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来提醒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就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入口，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现在虽然已经9:23了，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市区哦，道路状况呢，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像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哈、竹北市这边呢，现在看到县政二路哦，现在双向呢，跟这个光明六路哈的交叉路口这边呢都有排队的车阵。那另外呢，光明六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往交流道的方向哈也是车多。

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今天来提供的第二则有关健康的讯息哦，是最近哦，常常有人会讲说，诶，把一些这个地瓜啦、马铃薯啦冰起来哈，冰起来再吃的话哦，它就会变成抗性淀粉，那就可以降低这个血糖哈的上升啊，降低血糖的上升。好，那这是真的吗？哈，好，这个营养师呢又来这个帮大家解惑咯哈，解答疑惑了。好，这个尤其哦，有些人呢觉得说吃地瓜哈、哦、蛮养生的，对不对哈、哦？但是也知道说地瓜呢，毕竟是这个淀粉，是淀粉哈、哦，怕说这个吃了之后呢，这个血糖值哦还是会上升的很快的话，那要怎么样吃哦，或者是什么时候吃哦，以及刚刚讲的是不是放在冰箱之后，冰过之后哦就好很多呢哈、哦，就不会造成血糖上升呢哈、哦。好，那我们来看。其实呢，营养师说这个如果是马铃薯跟地瓜来比的话，马铃薯跟地瓜比的话，马铃薯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比例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呢，它的加热之后更容易被消化吸收，更容易被消化吸收。那也就是说，马铃薯呢，比起地瓜来讲哦，煮熟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因为比较容易消化嘛哈，所以那个血糖上升的是会比较快一点点的，马铃薯会比地瓜来的快一点。

不过呢，关键还是在于你怎么烹煮这些马铃薯啦、地瓜哈这些淀粉类的东西啊。好，那这个首先推荐的哈是这个蒸煮用蒸的或水煮啊，因为呢这个它的整个结构啊，它里面的这些结构还在啊，所以呢血糖呢就比较不会上升的那么快。好，那如果你是用烤的或气炸的话，那它水分流失了哈，那所以消化也就变快了。好，这个部分哦，所以呢血糖就比较容易上升哦哈。同一个食物不同的烹煮方式是会影响到你这个血糖的这个升降的。好，那另外呢刚刚讲到是那个用气炸或烤，因为有些人家里可能有气炸锅，对不对？但如果你真的是直接用油炸的哈，这个像是马铃薯、薯条、地瓜、薯条油炸的哈，那因为呢油脂再加上淀粉的话哦，这个整个升糖指数哈，就一下子快速就升上去了。那另外呢，营养师也解答哦，刚不是讲说有些人说，哎，我把它冰过之后，好放冰箱冰过之后哦，是不是它这个淀粉会重新排列成抗性淀粉？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是这个升糖指数很快的食物呢？好，营养师就说了，好，其实不要神化哈，不要神化这些冰过的食物哈，这样子。好，他说哈，这个就是说。冰过之后稍微啦哈，是可以让这个升糖的速度慢一点点哦，但并不是免死金牌哦。尤其呢如果你那个虽然冰过之后哈，那又冰冰凉凉的很好入口，有的人呢就会不知不觉哦吃过量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血糖哦还是会飙升哦。

另外呢，吃东西的顺序哈，就进餐的顺序呢，也是呢影响到你一个升糖指数哈的快慢。好，刚刚讲到说呢，这个冷不冷藏哈，那营养师说，与其呢你纠结在要不要把这个地瓜啦、马铃薯哈冷藏哈，变成抗性淀粉再吃，你不如呢注重一下你吃东西的一个顺序。吃东西的顺序哦，那建议呢先吃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就是奶蛋鱼肉这一类的哦，这个奶蛋鱼肉类的吃完之后哦，可以的话呢再吃一些纤维哦，就是蔬菜，蔬菜类的，那最后呢才吃这些淀粉，最后才吃这些地瓜啦、马铃薯啦哈，或其他的淀粉哦，这样子的话呢更有效的哦，可以帮助你哦，这个升糖指数呢，升糖不会升糖的太快哈、哦，所以呢，吃饭的顺序哦，是比来的这个你刚讲说，你与其去吃这个什么冰过的淀粉哈、哦，这个来的重要。

刚才稍早跟大家说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之二高，在这个南下安坑入口的地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快速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中山高，现在还是有些地方车子蛮多的，时速比较缓慢，像是南下的这个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这一段，稍早事故呢虽然已经排除，但现在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还有呢，南下的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也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举措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 14%， 热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 6.1%， 也创七季高点，而 65% 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 4.6 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中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才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社会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就遭诈骗了14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监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5: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影片，嬉闹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竟未被检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表示，已针对贴文者及违规者展开追查，若属实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依晨报道。
6: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7: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至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

0: 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没入销毁。
1: 房监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回过头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5.5 公里，这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就要留意内线车道，现在有两部车的事故。好，中山高南下 35.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的内线，那这边也有一点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其实现在呢这个过了高工局之后一直到事故发生点这一段时速现在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从这个事故发生点之后，也就是泰山转接道之后继续南下到林口之间，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还有呢继续往南走的话，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以及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大概呢时速都不到40，比较缓慢。另外中山高北上从圆山一直到东湖之间，大概介于40-60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南下的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那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之间，现在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掉过头来，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呢全线顺畅，车速都有80-90以上，可以来放心利用。那走到了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里，时速呢也是不超过4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现在呢双向安坑到中和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要特别留意呢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70.5 公里的地方，这在龙潭交流道前外二线，现在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这一段非常的不好走，几乎定点了。这是在北二高呢北上从高原到龙潭这一段几乎定点，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在龙潭之前的这起事故的影响那是大货车跟小客车占用了外二线，所以现在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

指标70.5公里的地方哦，龙潭交流道前有这起事故，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地方车多定点。那继续往北走的话，在北二高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土城到安坑，土城到安坑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介于四。

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三。那打电话呢，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哦。时间来到上午的9:56，那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苏永康的《礼物》。那今天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大家的陪伴，祝你有顺心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7:00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股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前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路肩，请驾驶人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70.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今天礼拜四，同样也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

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30。好，先来提供一个危急的状况，就在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就在西滨出口匝道、外侧路肩的部分，一部大货车停放，现在火烧的非常非常的猛烈哦，那整个浓烟窜天啊、所以呢，在国道三号，不管你在南下北上，哇，很远就可以看到这个浓烟哦密布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烟呢，也往高速公路方向在飘，所以行车，特别是在南下主线的部分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目前这个火势还是相当旺盛，然后浓烟还是非常非常的浓，所以大家行车经过真的务必要小心。那如果原本你要从国道三号南下西滨出口下去的朋友，麻烦您就提早从香山出口下，因为目前整个火烧车的关系，在国三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是暂时封闭哦，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点车多状况，然后往南呢则是在过台中系统之后这边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整个路段回堵到了台中系统。那继续往南走的话，南下呢则是从园林交流道开始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到了花坛站备道。而且这个除了施工之外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出口前的外侧，那么在外侧车道的部分呢，则是有大型的货车停放在这里，那么也造成了这边的堵车呢更加的拥塞。那这应该是一起事故哦，看起来就是两部大型车停放在外侧车道的情况。而不过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看起来，这个事故是不是车辆已经是离开现场了好，所以目前镜头好像已经没有看到了。原本呢在外侧是有停放两部大型车，目前看起来没有看到了但是因为内侧持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目前回堵大概至少有5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在国一南下还没有到这个埔盐系统，也就在花坛站备道上呢，就开始出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而且行进速度相当慢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则是在丰原这边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大排长龙。好，所以这个路段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哦，所以朋友们要耐心等候。那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北上过了中埔交流道之后，来到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好，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中内侧车道，那么也造成了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在国道三号接近隧道口的地方，这边是堵车的，麻烦大家小心的变换车道，相互礼让一下。那再来呢，则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四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那目前呢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整个车多回堵到了隧道口外所以麻烦朋友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方向，大概呢接近23公里过后，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目前这边有车多情形回堵目前是不到1公里了慢慢的感觉也有在疏解消化的一个迹象。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美村路双向从向上路到公益路这一段呢，施工封闭所以目前还好，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留下节目开始送上曹雅文收音球的歌曲《好天气》。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从事身心灵的教学工作。我工作的哲学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和能力拥有幸福和心灵上的自由。在我教学的对象中，经常看到很多人陷入生命的困境和受苦，甚至对于自身的处境感觉到无能为力，甚至绝望。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懂得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和幸福。我简单地告诉各位三个秘密之要：第一，同意自己的处境。当我们开始同意自己的处境，我们会开始学会陪伴自己的感受，而不再用对抗或转移焦点的方法。第二，是学会从受苦当中找到意义感。意义感可以让受苦变成一种邀请，而不是结局。第三，深刻的了解来到我们面前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为我们自己准备的，跟他人无关。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焦点放在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进而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爱自己。希望所有的听众都可以拥有幸福和自由的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5，欢迎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3号刚提到说，在115公里西滨出口哦，在国三南向西滨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火烧车事故哦。那目前呢，消防水车已经赶到现场，在扑灭灌救当中。那么现场也有一些拖吊车。

工程车都来到现场来进行处理。那目前国三南下的西滨出口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行的，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香山出口就提早下去啊。那目前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部分，在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了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这边也有车多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呢，内侧都封闭施工。那北上的部分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连带影响是包含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还有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都是大排长龙。那南下的施工也造成了后方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此外呢，在国一南下还有两个车多路段，一个在国一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稍微大。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受到了在园林交流道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回堵到指标大概205公里哦，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那车阵尾端呢，大概在花坛站备道的地方南下会开始走走停停，这个都要提醒朋友多小心注意了。而国道4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啊，在丰原3号隧道的地方，那么这边呢是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所以目前回堵大概差不多1公里左右。而封闭的是外侧哦，在丰原3号隧道里面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那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回堵差不多哦，将近快要1公里左右哦，应该不到1公里哦。那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则在美村路从向上路到公益路这一段呢施工封闭，那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哦。

0: 要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三涨跌互见，而台股呢，在环球金、中美金、联电、台积电等全职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21.85 点，以 47,961.98 点开出。在矽晶圆、晶圆双雄、ABF 再版、被动元件、AI 类股同步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241点，来到 48,181 点。不过受到金融跟水泥还有纺织这些传统产业类股走跌拖累，指数涨势收敛哦。早盘大概上涨在100点左右，不过目前整个大盘逆势反转，反倒是小跌了12点，指数来到47,927 点，成交金额是4022亿。上柜市场小涨 0.65 点，指数来到 417.72 点，成交金额是138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哦，那么香港跟上海的股市呢是休市的，而日股今天则是大涨哦，目前大涨了有1469点，指数来到68222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下跌了23点，指数来到681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赖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赖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刚刚在国三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整个火势已经扑灭了，所以现在没有浓烟了。但是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目前还是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依旧还是暂时全部都封闭，无法从国三南下的西滨出口下去哦。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国三南下香山出口提早下去来做改道哦。那目前整个现场都还在做后续的一个扑灭。哇，这个水一喷上去之后，整个这个白烟就冒起来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烫。目前这个大货车可能还没有办法来进行拖掉，因为真的非常高温哦。那目前呢，在国三的北上部分呢，则是在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因为封闭中内侧的关系，直升外侧可以通行，同样有车多。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目前大概接近湖口路，接近竹北的地方，目前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那南下的部分呢，受到了在丰原路段哦，双向内侧都封闭施工影响。那目前南下严重回堵到台中系统。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回堵到了大雅哦，中兴大雅交流道。那么北上的部分包含在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还有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而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回堵到了花坛站背道这个地方。而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目前是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回堵差不多有1公里左右哦。那其实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呢，开始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目前严重出现堵车情形哦。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今天是10月的第一天，10月1号哦，那么也是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的时间哦。那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访问了台中荣总黄方亮医师，针对这个流感以及新冠的疫苗怎么来施打那大家的一些疑问呢，他也在空中帮大家做了一些说明跟解答那昨天节目的音档我已经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所以大家如果要收听要更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我们昨天进行的节目。您可以搜寻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点选进去我们第一个就是昨天的音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今天全国同步开打了，那6个月到18岁以下，还有65岁以上这等等，有总共11类的族群是第一类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公费接种对象。那台中市提供了825,250剂的公费疫苗接种，今年65岁以上长辈到全台中市30家卫生所同时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会赠送口罩一盒建议长辈左留右心提升秋冬健康防护力那由于这个长辈的这个感染流感跟新冠肺炎之后，重症的风险比较高，那么接种疫苗呢，其实是预防重症的重要措

所以也鼓励大家把握时机哦。从10月1号开始，65岁以上的长辈在全台中市各区的卫生所都可以同时来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那另外在彰化地区啊，那么累计到目前为止有16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啊，那公费流感疫苗今天开始施打啊。好，那所以彰化县呢，采购量比去年增加，总共采购了373,880剂啊，那么线上系统其实从9月16号就提前啊开放预约，反应非常热烈啊，大概有1000多人已经完成了预约了。那在南投地区呢，采购的公费流感疫苗大概139,000剂，这个南投县卫生局鼓励长辈踊跃施打啊，这个除了打流感疫苗，也要加打新冠疫苗。那也请还没有施打肺炎链球菌的长辈，也可以一次同时施打3种疫苗。昨天黄方亮医师有特别提到，其实一次接种3个疫苗其实是不会有影响的，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今天是11号开始试打咯。好，来送上 V6 所演唱的歌曲活力拍档。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

0: 署长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1: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两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0: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来电，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六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三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无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若食用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有 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仍然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降雨范围稍微增加一些，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局部地区仍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第26号台风彩云于

0: 今天凌晨2点行程，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9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朝西再转北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预计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同样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沿海风力浪高也会增大，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了内侧施工，现在开始车多了，速度开始变慢下来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来到丰原交流到这里哦，因为南北双向的内侧都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南下回堵到台中系统，北上的部分回堵到了、这个中清大雅交流道。好，那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的中清大雅入口，还有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都还是大排长龙的。那此外国一南下呢，受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开始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大概回堵4-5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这个是西滨出口匝道、哦、这边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在脱掉处理当中，火势已经扑灭了。好，但待会儿还有办法来进行脱掉啊、哦，因为整个车体还是非常高温的情况下，要等待它冷却一点啊、哦。那另外，目前在国三南下的西滨出口，目前依旧是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改由香山出口来下。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部分蓝潭隧道这里啊、哦，因为封闭了中内侧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目前施工路段依旧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分局长蔡宏泽分局长啊、哦，分局长好。
7: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南投分局分局长蔡宏泽。
3: 好，今天我们要先跟分享来谈的就是大家其实都蛮关注的、哦、就是毒驾啊、哦。我们先从毒驾开始，因为毒驾有新的一个交通法规的修正啊、哦。那是不是先请分享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一次修法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上路，然后主要打击的重点是什么呢？
7: 好、啊、我想、这一次我们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在今年的8月17号已经公布了。那行政院预计在今年的10月31号来施行哈。那我想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有关新法上路，它主要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主轴，我们当然就是酒驾零容忍。那当然这个重点有包含我们的毒驾。还有我们拒测全面都有提高我们的罚锾。
3: 嗯，
7: 另外我们的驾照也可能会被吊销。啊，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要的要提醒就是有关于毒驾的部分会直接把我们开的汽车或者机车直接没入。
3: 嗯，
7: 车子就不会再罚锾给我们民众了。所以这是要确认吸毒者他实施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吊销驾照的一个机制，还有新增同车乘客的一个连坐 的一个处罚。
3: 嗯，
7: 这是最新的一个主轴。
3: 好，那等一下我们一项一项哦，好好仔细来看一下这一些这个主

0: 轴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哦？比方说，刚刚提到说罚款哦会大幅的提高哦，那具体来讲，如果被查获毒驾，大概会面临多严重的罚款呢？
1: 好，我想啊，宪法修正之后，那毒驾不会像酒驾就是它有一个罚款的一个急剧哈，而是它直接会以最高的一个处罚的额度啊，就是比如说机车它毒驾直接会开罚120,000。那汽车的话就直接开罚150,000。如果再犯的话就是累加的，它是没有上限的，就是120,000如果说再累犯的话会再加90,000。就是一直加上去这样子。
0: 是，好。可是有一些驾驶人哦，他可能遇到警方的拦检，有可能自己吸了毒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叫做唾液快筛试剂，我不要做就好了。这样，那拒测的处罚会不会更重呢？
1: 当然，我想拒绝毒品稽查或者是拒绝测试，这个代价是很高的哈。第一次拒测的话，他会直接开罚270,000新台币270,000。那如果他10年内第二次拒测，十年内你如果有两次拒测，他的罚款会提高到450,000。那第三次他就会按前次的罚款代加180,000，所以他面临的一个代价是非常高。所以同时呢，拒测也会面临被吊销驾照，还有没入车辆的一个处分。
0: 好，那另外新法对于这个毒驾的人他的驾照处分会有什么改变呢？如果说其实是不小心沾染到毒品，那即使他当下没有开车但驾照也会受影响吗？
1: 是的，当然。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次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过去毒驾它是吊扣驾照1年到2年左右。那我们新修正的法令，它修正吊销驾照，而且是3年内不可重新来考领。那另外，刚刚你提到的新法，它增进的有一个预防性的吊销机制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只要经过警察机关确认有吸食毒品，而且也检察官那边有去做确认的之后，那之后我们查获的这些人，我们会去跟他开罚单，而且会把他的那个驾照吊销，然后2年内不得再考领。
0: 好，那另外刚刚分转也特别提到说其实如果是毒驾的话，我们会连车子都会直接被没入嘛哈。那如果说车子是跟家人或跟朋友或是怎么借来的不晓得哈，反正就是借来的，那这个时候他开了车怎么办呢？
1: 一样哈，我想这个对车主就是一个，我们就是在呼吁现在的听众朋友哈，就是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是有可能吸食毒品的人，你要借他车，你就要非常非常要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因为不管他车子是不是那个毒驾所有的只要发生毒驾或者是毒驾拒测，他开的这一部车，不论他驾驶人是不是那个车主是不是驾驶人本人的，都一律会没入。所以你如果要借他车子，代表你的车子给他是有风险的。车主要承担被车子被没入的一个巨大财产的一个损失的风险。所以我这边要呼吁，就是不要随便把车子借给别人。尤其你知道他如果有吸毒的可能性很大的，
0: 是
1: 要更要注意。而且你的自己的钥匙要保管好，
0: 好，
1: 否则被他拿走了，你都不知道，结果你还是要承担你自己的风险。
0: 好，所以这个都是连带责任，然后我们都希望可以从各方面去防止这个毒驾的发生。那比方说像同车乘客除了驾驶之外的同车乘客乘客如果知道驾驶有吸毒，却还是搭了他的车，这个也会连带受罚吗？
1: 是的，是的，现在修法也正式把毒驾同车的乘客纳入处罚的一个范围哈，你只要满18岁了，那就会被处以新台币6,000到15,000元的一个罚款。那主要就是要督促同车的乘客要去负起社会责任。

0: 然后我们要去劝导要载你的这个人他有吸毒，你也知道他有吸毒，就好像我们知道他明明他有喝酒了，你就是要劝导他不能开车一样。所以一定要负起一个积极劝阻的一个行为。
1: 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如果有人驾照已经因为毒驾或毒品案件被吊销了，他还是偷偷开车上路，那被查到会怎么样呢？
0: 对，我想针对因为毒驾或者是毒驾他拒测，或者是他已经被预防性吊销驾照，他没有驾照的，在吊销期间他还是一样开车上路的话，那我们新修订的这个法令它会大幅的提高加罚的一个金额。就是说它除了原来因为它被吊销了嘛，它等于是无照，它已经是无照驾驶，我们会依照它原来的无照驾驶的一个罚款之后，那依照它的小型车或者是机车还会再加罚3.6万。对，所以是更重的。
1: 是，
0: 那如果是大型车，比如说它是连接车的大客车、大货车等等，它是会再加罚8万块的。所以违规使用车辆一定会被没入。所以就刚刚讲的，这个只要没入了，就不会再发放给民众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处分。
1: 好，那另外有一些人，不止毒驾，然后酒驾也一样，就是说开车嘛，骑车可能比较容易被拦，那所以有些人就觉得那我骑脚踏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这种毒驾跟酒驾应该没有关系吧。那可是我们的刑法在这个部分有针对这个部分做规范吗？
0: 对，因为我们就发现啊，以前慢车啊，以前脚踏车、慢车，它酒驾的话，它只有罚1200块到2400块而已，是很轻微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会有那种侥幸的心理。所以这次修法有特别针对慢车，包含你刚刚讲的脚踏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它只要酒驾或者毒驾，它的罚款会提高到2400到12000。那这有大幅的增加。但是如果他的驾驶人是拒测，拒绝毒品的一个测试的话，他会把罚款提高，直接提高到24000元。
1: 好，
0: 那这个跟之前的1200到2400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哇，这提高了非常多，但如果说他骑的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那如果遇到警方的拦检之后然后他逃逸，那即使是拒测，那车子也会被扣留吗？
0: 对，他如果他逃逸，当然我们也会依照他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我们他逃逸，我们有去把他拦查下来，那当然我们当场会禁止他再继续驾驶。
1: 是，
0: 而且他驾驶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我们也会当场去跟他制单，然后一致保管，然后要确保，那最主要是确保后续的一个执法还有裁罚的一个顺利。
1: 是，好，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这一次修法其实针对毒驾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那最后我想针对这个主题，我想请问分局长，那如果是我们都是一般守法优良的驾驶人嘛，那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警方的这个拦查，这个检测的话，那怎么样来确保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呢？
0: 是，我想一个安全的一个驾驶人，当然我们就是不要酒驾，不要毒驾，这个是零容忍的，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精神状况啊，然后要去妥善的去掌控我们自己的方向盘，我们要注意车前状况啊，我们要注意整个开车活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更要学习所谓的防御驾驶的一个概念，那这主要就是要让你去应变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就是一个优秀的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要去要求毒品推快筛也好，或者是要实施酒测也好，那我想配合警方的一个指令，然后降下车窗，而且把你的双手放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依照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程序，那很快的会去做好检测。那我想这个大家互相配合。

0: 然后可以共同来维护我们新的一个安全，而且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状况。
1: 是，好，这个是我们针对酒这个毒驾的部分哈，所特别做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先请分局长先等我一下哈，稍后一下休息一下，我先转达路况，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诈骗的部分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北双向啊，因为在丰原路段的地方各封闭内侧啊，双向内侧都封闭施工，所以南北双向都堵车。北上的部分呢，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所以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的中兴大雅入口，还有大雅系统双向的入口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分别都有车多。然后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目前沿途也都是走走停停。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来到园林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接近埔盐系统，大概208公里回堵，大概目前剩下2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中内侧施工的关系，那目前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一些了。而国三南下目前西滨出口匝道依旧封闭的，原本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做后续的一个处理，好，需要一点时间来等待它冷却再脱掉，所以目前在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依旧封闭，要麻烦朋友提早从香山出口来下。而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呢，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还是车多回堵，将近快一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访问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分局长蔡宏泽分局长，接下来我们要请分局长跟我们来好好的宣导一下，就是提升大家的防诈意识，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很关心，这个诈骗集团又变出什么样的新花招来了，所以大家很关心说到底现在什么样的诈骗类型呢是比较常见的，大概有哪几种，分享你来提醒大家一下。
0: 好的，我想，最近我们，实际，在外面，受理的一些状况案件 来看，那诈骗集团其实手法当然一直在变，那但是核心的其实，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没有变，就是利用民众的一些贪、急、还有怕、还有信这种心理，这四种心理。所以呢，我想近期，民众比较容易遇到的包括，有假网拍啦，有假投资啦，假冒公务员啦，还有假冒，亲友的部分，还有最近 有一些盗用 LINE 的，就是，上网去，要去投票的啊，有什么，图画的啦，或者是利用一些，简讯啊，或者是网络连结，进行一些钓鱼的诈骗，我想这个是最近比较，常有的一些状况。所以，尤其我们最近网络购物，民众有时候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价格的一个商品，但是，我想说心里想贪便宜嘛所以但是后面，如果会被要求再加入 LINE 啦，重新验证啦，或者是，操作网络银行等等，甚至要求提供一些金融资料，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说大家，在正常交易下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要，要求你，为了要收钱，就是要就是说你是，卖家，你为了要，卖这个产品，你要收到这笔钱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把自己的钱先汇出去，这是不对的
1: ，
0: 这个逻辑上面是不对的，
1: 是
0: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正常交易的话，我们一定要审慎来评估。
1: 是，对，可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其实我又没有投资，我应该不会被骗，或者是说，但现在有很多其实连卖东西都可能会被骗，所以是不是请分享跟我们讲解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对，因为其实，以前都是，假卖家在骗买家，
1: 对，
0: 现在是假买家在骗卖家
1: ，
0: 所以你在卖东西的人 你会被买家骗的，所以我说这个

0: 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手法哈，就是假买家骗卖家的一个诈骗手法。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民众在网络平台上面贩售二手的商品好了，
1: 是，
0: 那有人会讯息你啊，说我要买你的东西啊，

0: 什么开通金流啦、实名认证啦，或者是解除交易限制的一些话术，你就听他讲，就是说他会要求你离开你原来的贩卖平台，去另外一个物流的平台，或者是要去认证的一些东西的平台去离开那个人，所以这时候民众就很容易想，我是要卖东西的，钱应该是你要付给我啊，钱应该是对方要付给我，怎么可能会是诈骗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面诈骗集团他就是用这种心理要对方要对方要为了要收钱，然后去操作这个网络银行，然后提供验证码啦，或者是要你去汇款啦。我想这个一定要立刻停止，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你是为了要把钱你要赚钱，你不要说为了要赚钱，然后你先把钱汇款出去，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再提醒大家。
1: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剩下大概2分钟时间哈，最后我想请分享，你有没有觉得你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们利用最后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那我们请分享来做最后的说明，这样。
0: 好的，我想我想跟大家讲，因为现在的诈骗不会，因为是你笨才会被骗的，但是诈骗集团他是非常懂得利用人性，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被骗，真正我们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的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陌生的讯息不要去点。然后陌生的电话先不要去相信，陌生的投资一定不要先汇款。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判断，我想165反诈骗专线，还有110，甚至于现在有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我们上网都可以去查得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呀，还有一些防诈的小撇步。能够多让大家去吸收诈骗的一个资讯，只要大家愿意多停留10分钟，多问一句话，多查一次，那有可能就会让诈骗集团少得逞一次，让自己辛苦的血汗钱能够多一份保障。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分局长蔡洪泽分局长的提醒哦，谢谢分局长，谢谢你们，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好，
1: 好，拜
0: 拜拜。
1: 拜。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93公里哦，这个地点是在彰化系统交流道这附近的彰化线上，有一部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跟注意哦。好，我们一块来等候呢，是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提前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
2: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草化线，北上大雅到丰原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

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总营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恋爱路一百号，李爱启所演唱的歌曲。在1:08，徐太这波是轻松酒店，我是贵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在丰原路段呢都有封闭双向内侧施工的关系，双向都严重堵车。北上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南下回堵到了台中系统。那北上特别在大雅中清入口，还有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都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而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现在没看到了。后方回堵到埔盐系统的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啊，车速越来越快。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这是在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在做后续处理，依旧封闭无法通行，麻烦朋友提早的从香山出口来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啊，因为封闭了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封闭的车道呢，是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哦。好，另外在国一的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槽化线上，这边有货车抛锚停放哦，来送上单驴收音权挂客最佳男主角。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出口内侧路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好目前后方没有堵车哦，不过在等待处理。那国道一号依旧南北双向丰原内侧都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双向都严重堵车，南下回堵到台中系统，北上回堵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依旧还是封闭在拖吊这个火烧车的大货车事故哦，所以无法通行，麻烦提早从国三南下的香山出口来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哦，在凤园三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哦。好，继续送上庾澄庆的山顶黑高香。

0: 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69.8到169.9公里过中港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大块胎皮散落，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一下了。那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西滨出口依旧还是暂时封闭哦，在拖吊处理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所以依旧无法通行，麻烦朋友提早的改由香山出口来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目前在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都有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双向都有堵车。南下回堵到台中系统，北上则是回堵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原本在园林交流道内侧的施工现在没看到了。好，施工现在其实是移到了南下215公里哦，也就是过园林还没到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内侧施工，所以目前后方又回堵将近到园林交流道，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园林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四号的西行要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头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接回到说南向184公里，靠近汉堡外侧这边有工程车缓慢缓慢的在移动进行施工当中，还好没堵车。
1: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尖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虽然时序进入秋季了，天气慢慢有些转凉的迹象，但是有没有觉得套顶岛这个秋老虎发威的时候还是很可怕，气温还是相当相当高，那早晚的温差也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那就有医师就特别提醒，这个季节要特别留意天气转换的时候带来一些不舒服，也不要忽略气温偏高的时候的健康风险，因为当气温升高的时候，人体会透过排汗散热，那如果你的水分补充不足，可能会造成脱水，也会让心血管系统负担增加，那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房颤动或曾经有中风病史的高风险族群，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所以大家真的要多补充水分，还是要预防中暑，还有就是散热也非常重要，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北双向在丰原路段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双向都严重的堵车，南下的部分不止回堵到台中系统，现在大概在后里地磅站这里就开始是定点走走停停了。好，这个回堵也是相当长大概有差不多五公里左右。那另外北上部分也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沿途也定点走走停停。那连带影响包含了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清大雅入口回堵到了平面道路环中路。那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在215公里，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还是车多回堵到园林交流道。还有呢，这个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在西行也就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开始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还有1公里，而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 这个南下西滨出口匝道目前还是在封闭啊、还是封闭在拖吊处理火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所以目前依旧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从国三南下香山出口提早来下国道三号。那国道三号南下 169.8 到 169.9 公里，过中港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那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系统出口内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而且当时也没有出现堵车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新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都车多，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的慢车道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那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的警广五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之前呢，送上简廷瑞跟安杰西合唱的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公布了今年度灾害防救演习评核结果，教溪乡跟五节乡夺得特优，南澳乡优等。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平时准备提升防灾韧性，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是邀集专家学者组成评核小组，深入各乡镇市公所办理兵棋推演评核，演练模拟台风侵袭带来强风豪雨并引发淹水的复合情境，采随机出题考验应变能力与联合兵推方式，全面检视各公所的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能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宜兰县位处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加上每次的这个台风就会从东部侵袭上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必须要面对的灾害的类型包括地震跟海啸的复合灾害。感谢各乡镇市公所来做好相关的演练跟准备。
2: 宜兰县政府表示，防灾工作需要中央县

0: 市和公所通力合作，面对近年极端气候与地震等高风险挑战，希望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强化横向联系与应变量能。县府未来也将持续精进防救灾工作，落实平时多一分准备，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了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推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凌晨一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三人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三人押至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触法，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深入社区赠送民生物资，减轻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让爱心在地扎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展现了警民一体深入基层的温暖力量。派出所员警平时透过情区查查与邻里互动，主动发掘辖内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困难的家庭实际需求。为了将温暖及时送达，南王派出所特别携手台东千秋宫，结合地方公益力量，热心的募集民生物资，并由员警亲自将白米、食用油等日常用品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所长李仲勇说，
5: 会问一下，比如说或者说他行动不便的话，可能一些比较方便吃的或喝的，我们就会提供给行动不便。如果有开火，我们可能就是油盐那些会比较着重分配，这样把物资做一个分配，这样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平常可能生活都没有像我们就是算比较丰衣足食，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有感受到他们是那种很真心发自内心的开心。
4: 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资，却实质能减轻沉重的生活负担。台东警分局表示，期盼未来能持续串联社区、公庙以及各界公益资源，让这份关怀不只停留在一时，更能化为社区彼此扶持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在台东各个角落发挥实质的帮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雾东方面，北部23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5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9: 10:35，目前台北股市啊，目前是上涨161点，指数来到48101点，成交金额是5614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6点，指数来到418.33点，成交金额是1825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啊，那么香港跟上海的股市是休市的，而目前呢，日经股价指数部分则上涨了1602点，指数来到68355点。韩国综合指数呢，现在也是有跌反涨啊、哦，目前上涨了63点，指数来到690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0: 小燕子，小燕子，
1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38，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受到了在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附近哦，就是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都有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而且都相当严重堵车哦。那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这里。那连带影响的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大雅中清入口匝道，目前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还有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严重堵车的状况啊。所以如果建议赶时间朋友都可以提早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之后，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快到园林交流道哦，所以国一南下过园林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前方塞车，车速会骤降哦，要特别小心注意了。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这个是西滨出口匝道，先前的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好，但是呢工程都还在现场哦，在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所以目前还是封闭无法通行的，要麻烦朋友提早从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出口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哦。那另外呢，则是在国道四号部分，目前国四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大概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好，补充一下，刚国一有朋友反映说，南下188公里靠近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台东市区方面，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哦，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的慢车道也都全部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下哦。送上是中孝介所演唱的歌曲《啦啦啦》。

0: 浴室怎么又积水了？
1: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啊？
0: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1: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0: 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1: 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十七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0: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1: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0: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1: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2: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十七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

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保安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目前中部地区啊，有四个路段依旧还是车多的状况啊，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的丰原路段内侧都是封闭施工的，南北双向都严重堵车，北上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啊中清大雅入口，还有北上的这个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大排长龙。国一南下部分目前还是车多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受到215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过了园林交流道不久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了。那此外呢，在国道4号西行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3号隧道里头，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那目前呢，在隧道口外啊，这个车多的情况看起来大上都比较疏解一些了，不过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还是要请朋友们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还是有一点塞车，有一点堵车的状况，好，提醒朋友多注意了。那国道3号在南下这个西滨出口匝道原本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整个车辆都拖掉走，路面好像也清理好了，我看现在现场的施工人员目前已经在收警示用的围篱用的三角锥，好，慢慢的再收起来，也许待会儿国3的南下西滨出口就可以开放通行了，所以麻烦朋友们耐心等候一下下。哎，没错，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通行，我看到有车辆已经开始行走国3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已经开始在下去了。好，但是要提醒朋友注意一下，因为在这个减速车道上面还是有一些工程人员跟工程车在现场，麻烦大家务必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他们的安全，拜托拜托了。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多销目前国道1号南下188公里靠近王田出口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了。而台中市在新光原百周边道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慢车道也是车多的。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邰正宵所演唱的歌曲。国道三号确认啊，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的原本是匝道封闭的一个状况已经是解除了，因为火烧车的事故完全的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问题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依旧还是在南北双向丰原路段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双向都还是严重堵车的。北上回堵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中清大雅入口，还有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南下部分则是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了 214.7 公里，也就是过了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造成后方目前也严重回堵将近到园林交流道，回堵至少3-4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西行往清水方向靠近丰原三号隧道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多状况慢慢比较疏解消化了来送上萧敬腾所演唱的歌曲一次幸福的机会，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 25.6 公里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东向在旗山端的内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 13.2 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东向在竹田端的出口匝道有路面不平整的状况。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

0: 也可以是
1: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交诶，
2: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很稳定的内在，
4: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6: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7: 我的幸福之道，
6: 要幸福哦。
8: 大家好，我是良纺设计的设计总监江彦良，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生活的台北人，现在住在东京。因为热爱运动，我创办了跑步社团江湖跑堂，也参加了日本的射箭协会。我是一个有时间焦虑症的人，总觉得想做的事太多，但时间太少。身为设计师，面对无尽的创意追求与有限的时间，如何平衡成了我的日常挑战。对我来说，幸福的秘诀就是用运动来转换心境，享受当下。跑马拉松时，我专注在每一步的呼吸之间，享受活在当下的存在感。我曾跑过万里长城、复活节岛、法国巴黎，以及许多充满魅力的地方。这不仅让我能与家人一同旅游，增广见闻，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体验奔向终点的喜悦与成就感。射箭则教会我专注于过程，从拉弓到瞄准，每个细节都需要平衡与稳定。当我放箭的瞬间，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急于求成。这个过程让我学会放下执着，享受当下。幸福其实就是让内心安定。我用运动来改变时间焦虑，找到身心平衡，并在过程中体验属于自己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得哦，来自于狸猫山收音垂瓜哦。好，目前在中午12点过后，现在12点08分了哦。那整个车流感觉有些地方慢慢在疏解消化，比方说国道4号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3号隧道里头封闭外侧施工，原本的车多目前看起来搭上渐渐疏解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北双向丰原路段双向内侧封闭施工，现在北上的车多也慢慢疏解消化。那连带包含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整个车阵也慢慢都疏解的差不多了。不过呢，在南下部分依旧还是车多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哦，所以目前南下过了后里地磅站，一路到了台中系统，然后甚至于快接近到丰原，沿途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214.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也回堵将近到园林交流道。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刚接获到说106.9公里，朋友说过了新竹系统接近头份那一侧哦，他感觉这个路面不太平整哎哦，好，可能这个高速经过会有一些危险的状况，好，这个情形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星光原百周边道路依旧车多，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哦的方向，大概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慢车道，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来送上马斯卡所演唱的歌曲《原来》。

0: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1: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2: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在丰原路段都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北上的车多呢，慢慢的有比较疏解消化哦，所以原本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也大上都疏解了。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是在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目前啊车阵有比较缩短一些些了，好，比起先前来讲缩短许多哦。那么先前原本是回堵到了这个后里地磅站，那目前大概是接近台中系统的地方啊，这边呢开始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215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依旧还是车多回堵，将近到了园林交流道的地方哦，连带影响是国一南下园林入口匝道的行车，这边还是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

场好走情况了。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还是车多，而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慢车道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先来关心是名古屋亚运的消息。那么今天最新的一个战况呢，跆拳道在品试项目，台湾男子品试好手柯翔硕以 8.780 分分组第四，顺利晋级到了下午的决赛。那至于上一届夺得铜牌的女子选手程心雅呢，则是爆冷门淘汰哦，无缘寻求连两届站上颁奖台。而在昨天的赛况部分呢，张政委、陈介伦、严子祥组成的射箭复合弓的男子团体啊，在铜牌战呢，以234比233分一分之差啊，那么射落了这个强敌南韩，不仅为台湾射箭队进账本届亚运的第一面奖牌，也是队史第一面在亚运复合弓的男子团体奖牌。而至于台湾的拳后林玉婷呢，昨天在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击败了乌兹别克的女将图尔迪别科娃，连续两届都挺进到了金牌战。网球消息部分，何成瑞跟徐玉修昨天在网球男双八强以7-6、6-3横扫印度组合班布里苏雷什，那么收下四强的门票，确定进账奖牌。而寻求连霸的柔道男神杨永伟呢，昨天在柔道男子60公斤级四强战输给了巴黎奥运金牌哈萨克名将斯梅托夫，落入铜牌战之后，跟中国的马玉林激战到黄金得分制，结果被对手反摔吞败，无缘奖牌。另外林真豪在女子48公斤级铜牌战也输给了塔吉克的女将穆米纳娃，也是无缘奖牌。而另外在电竞第五人格四强赛当中台湾是以直落二败给中国，不过还是进账铜牌，那么这也是台湾电竞队这一届的第三面奖牌。好，至于高尔夫呢，昨天点燃战果，台湾男子队呢，王伟轩第一回合以低于标准杆五杆的65杆跟台湾女婿日本籍的比嘉一贵两个人并列领先，而詹世昌呢是挥出了71杆并列第23，上届铜牌黄建瑶并列第29。至于女子组部分呢，这个台湾一姐徐威玲缴出了67杆，在女子组并列第3，而钱佩云69杆并列第9，曾雅妮71杆则并列第18。再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三战两胜制的外卡系列赛第二场陷入绝境的费城人，今天在延长赛10局上靠着波姆的制胜阳春炮，最后费城人以4-3逆转击败勇士，双方在系列赛呢战成了1-1平手，也逼出了第三场生死战哦。那明天双方将进行 G3 的生死战，费城人曾在1993年国联冠军赛以及2022年跟2023年的国联分区赛击败过勇士队。而美联外卡系列赛第二场，白袜今天在客场以7-3击败太空人，最后白袜以2连胜横扫对手，自2005年之后呢，再度赢得了季后赛的系列赛。那么全队赛后举行了香槟浴庆祝，白袜队呢在美联外卡赛横扫太空人之后，将碰上美联中区龙头守护者。另外美联外卡另外一场比赛这个也是第二场，洋基火力全开以9-2击败了世仇红袜队，拿下2连胜出线，晋级到了分区赛，将跟美东冠军光芒来进行5战3胜的对决。
再来回到中华职棒啊，那么中信兄弟昨天火力旺盛，打完前五局就以七分领先，中场7-1击败台钢雄鹰，中信兄弟下半球季争夺冠军领先昨天落败的乐天桃园队。

胜差呢则是拉开到了 1.5 场，最快后天有机会在下半球季拿到冠军晋级季后赛。而魏全龙昨天靠着亚运国手刘基宏开轰，缴出了三安盟打赏，本季啊第五度获选为单场 MVP， 最后以5-3击败乐天桃园。上半球季夺冠的魏全全年度的战绩来到65胜51败，胜率5.60%，年度胜率确定排名第一，那么直接取得台湾大赛的门票。而至于富邦悍将跟统一师呢，则要力拼年度第二名，取得季后赛资格。昨天双方交手，师队陈胜平开攻，灌进2分，打点立功，帮助球队以4-2击败富邦，在年度排名领先富邦到2.5场的胜差。最后来关心是U15 世界杯棒球赛的消息。在墨西哥举行的 U15 世界杯棒球赛，那台湾呢昨天在预赛最后一战猛敲了13支安打，加上6位投手合力压制，中场8-0轻取澳洲队，以4胜1败作收。那唯一一败就是前天输给了美国，以分组第二晋级，带着1胜1败进入了超级循环赛。复赛呢将面对的是日本、墨西哥以及多米尼加。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丰原交流道南北双向内侧依旧封闭施工，北上车流呢还有一点点哦，那但是不至于太过拥塞。但是南下的部分则是回堵超过了台中系统，也就国一南下还没到台中系统就开始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一路要渐渐过了施工点，过丰原交流道过后车流才会渐渐恢复顺畅。那此外国一南下 214.7 到219公里，也就是过了园林交流道还没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了园林交流道附近。还有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在新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还是持续车多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这一段慢车道依旧还是车多情形哦。好，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日本团体棒棒鸡所演唱的《希望能穿过同一扇门飞》。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中午12:30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咱们明天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桶装瓦斯动涨到年底，政院编1809亿稳定价格。玉政贪污弊案大逆转，王丽玲等被告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京广午间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动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删读。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动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动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京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决策引发外

0: 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10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进任为中将，并调升为海巡署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海军与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及应变处置，并强调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提升海上防卫战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次进任人员包括袁胜华进任中将以及陈伟志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进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国军与海军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1: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会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今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之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台北地院查出王丽玲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认定副典狱长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礼盒，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丽玲利用金钱优势，透过特助等人行贿享受特权，也被法院判刑2年2个月。另外包括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崇志及多位监所人员也都被判刑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的重刑。不过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受贿罪，逆转将王丽玲、胡姓特助、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科员祖新华、台中副典狱长赵崇志及行贿等7名被告都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上诉，王丽玲获判无罪之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的司法程序，法院终于还原事实，还纳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控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以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破获走私烟品。

0: 引，在高雄第五海巡队公务码头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已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1: 海巡署说明，这一次透过科技情资整合，成功掌握走私成员的动态，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11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一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2: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随即发现大量以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税香烟，本分署强调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1: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高雄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债务纠纷不慎伤害同事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切的死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4: 经我们出去犯嫌自身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3: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监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多个青年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这个会期优先讨论11项青年相关法案，包含选罢法、儿少权法、租赁条例等。朝野党团也都到场聆听，并寄出相关议案规划。记者吴依妮报道。
7: 青年优先法案三党一起推。
8: 十二个青年团体聚集在立法院，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针对十八岁公民权提出选罢法应尽速修法，好让青年基本法2028年开始适用的要求能够实现。
9: 相关选罢法修正的草案已经在委员会取得跨党派的

0: 支持。那现在真正缺的呢是后续的协商以及立法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制度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2: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增多，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继续南下，北台湾将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5: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到，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4: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93.3公里过新竹 A，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9.3公里过蓬山隧道，先前在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3: 台湾电竞英雄联盟代表队上届在杭州亚运摘下银牌，这次民国亚运阵容大换血，今天在4强战展现压制力，中场以2-0轻取越南，达到连两届挺进金牌战的目标，将在明天寻求电竞队史首面亚运金牌。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燊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燊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燊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燊

0: 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受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升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升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列高雄捷运的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有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表示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捷公司表示，这列下行列车上午7:30左右行驶于 R13 凹子底站到 R12 后翼站之间，出现了故障讯息，没有立即性的安全疑虑， ESOP 需限速行驶。为确保营运安全，高捷行控中心随即安排列车在 R12 后翼站进行清车，约影响260名旅客。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
3: 因适逢上午尖峰时段，故障列车限速行驶及清车作业期间，对后续部分列车班距以及行驶时间造成影响。高雄捷运行控中心同步进行列车调度，视现场运行情况，弹性调整班距及列车运用，以降低对红线整体疏运之影响。红线全线已于7:47恢复正常行驶。
2: 高捷公司表示，捷运列车都有预防性检修，每天出车前维修人员进行日检，以及驾驶长进行列车整备。如在正线营运发生故障讯息，为确保安全，依照 SOP 会有下一站清车或是端点站清车等不同模式。高捷公司对于本次列车异常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会再加强维修预检，减少因故障清车对旅客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跟情绪。而蒙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外表或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而蒙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避免管制药品出差错，卫福部彰化医院特别导入智慧药柜，让管制药品的管理从人工纸本走向智慧化。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医院药剂科李瑞文主任表示，管制药品依规定分为4级，常见包括吗啡、安非他命、镇静及止痛类药品，不少药品还有不同剂量，甚至药名相近。导入智慧药柜 ADC 之后，药师刷工作证确认身份，再扫描处方笺上的药品条码，系统会自动比对药品及剂量，只有相对应的药柜会弹开。
7: 药师在调剂管制药品上，可以从人工找药、进化到刷条码、精准取药，降低调剂风险，也减轻药师人工记账的负担，帮忙药师缩短了调剂时间，也让药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临床药师工作。
6: 李瑞文主任进一步指出，每次取药数量也同步记录，哪位药师什么时间取了什么药，都能清楚追踪。更有感的改变是速度快很多。统计显示，导入智慧药柜之后，管制药品平均调剂时间从原本的128秒缩短到23秒。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名55岁女子

0: 罹患思觉失调症，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喊。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让他的症状逐渐改善。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症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2: 一般患者因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1: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两年除了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以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鼓励长辈踊跃接种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新北市府宣布，凡年满65岁以上市民，在年底前施打2种疫苗，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含229万元的黄金及62万元的礼券等。记者刘威报道。
3: 目前正逐渐进入台湾秋冬流感好发期，新北市卫生局共采购5000剂公费流感疫苗，配合中央提供的新冠疫苗，防堵疫情扩散。市长侯友宜指出，今年除了特别自购流感疫苗免费提供给经济弱势、身心障碍者等公费对象接种，将防御保护伞扩大至弱势族群外，更推出流感新冠一起打、新北长者抽大奖的活动，凡是65岁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就有机会抽中黄金、商品礼券等好礼。
4: 特别举办月月有抽奖活动，只要你打新冠、打流感，我们都可以摸黄金。
3: 卫生局长陈润秋强调，研究显示，同时接种2剂疫苗相当安全，也可以减少就诊次数，提升便利性。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市民朋友，配合疫苗分批施打时程，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卫生所或是社区接种站紧速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6: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5: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耗品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8: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7: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

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请

0: 转向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基什马查尔成功拯救了174人的生命。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1.2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 102.3 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 419.7 公里，在坎顶出口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八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先前掉在内线的铁杆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分享一下哦，就是呢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其实这几天呢天气都还是比较炎热的哦，就是如果像办公室没开冷气就会有那种闷闷的感觉。好，所以这几天呢大家千万要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虽然说已经到10月份了，但还是呢这个天气蛮炎热的。那今天呢各地哦确实根据气象预报也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呢则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夜晚跟清晨低温普遍落在24到27度。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呢环境风呢逐渐转为偏东北风，全台的风速都是相对偏弱，西半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宜兰花东还有澎湖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则是普通等级，北部今天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

接着呢，关心完今天天气之后，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呢是在国一的，这是这个北向哦，北向呢在北上 110.4 公里头份路段有沿线施工，以及国一北向的 99.4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的。新竹往竹北呢，因为受到北上91公里竹北路段的施工影响，所以新竹往竹北稍微有一点车多，时速大概是60左右。

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刚新增一个移动性施工，这是国一高架的南向60到65公里，这是在五羊高架上的移动性施工。这个状况呢，也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02.3公里加东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路间呢还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应该是这个货柜车有爆胎的状况导致轮胎皮散落一地，目前等待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高宇珍，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应该都是这个演员，对不对？好，演出呢非常多经典，而且也婆婆妈妈非常喜爱的这些八点档的连续剧哦。那这是他在转换身份跑道之后呢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微微一笑的你很美》。

时间来到下午1:1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今天呢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国际上呢发生一起非常惊险的飞机上哦，这个喋血的案件，好，那是见血了，而且差一点呢，整座飞机上的人都要跟着一起陪葬。好，那这个呢是发生在杜拜哈、哦，杜拜哦，那个一架飞往呢以色列的班机哦，是哦这个经传这个驾驶舱喋血的事件，有一名机师哦，飞机上通常就会有一名机师跟一名副机师嘛，哦，那就是两名机师会同时在驾驶舱。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有其中一名机师呢刺伤了另外一名机师，那飞机是一度呢是紧急的下坠。那乘客在事后呢表示说，那个当下呢大家都觉得说，感觉呢已经就是快要跟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再见了，很像在这个搭云霄飞车，因为就是30秒内呢，就是下降了将近14000英尺，大概是4267公尺。好，那这是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之前就出现这种紧急的一个下降，好，一下呢下降了非常多的一个下降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高度哦。那当时呢感觉哦，这个乘客还以为说是遇到乱流哦，但是呢其实不是的。那飞机上有非常多人就随后开始尖叫啊，然后飞机就开始左摇右晃哦。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是这个大家都是饱受惊吓哦，好，那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哦，尼坦雅胡呢则是有对这件事情哦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那他们表示是一位印度籍的机长呢遭到副机师刺伤，好，那后续呢是由乘客哦和机组人员来联手阻止哦这个副机师呢以免坠机。好，那这一位印度籍机长当时呢是浑身是血的倒在地板上，但是还是成功按下开关打开驾驶室的舱门。好，那有一些热心的人士哦，包含乘客跟机组人员才可以呢进到驾驶室里面去哦，来制服另外一名哦这个副机师，并且让飞机上哦有另外一组的机师来进入。好，那他们原本哦就是要飞往以色列。好，那原本是要从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飞往以色列，那后来呢是紧急的迫降在沙乌地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市这边。那这个是拯救了这个机上呢有174人的性命，还好呢所有乘客都是已经脱险了。好，那这一位机师呢目前也是在当地的医院来接受治疗。那印度驻沙乌地的有关当局也表示呢，他们跟家属还有沙乌地的官方是保持联系，好，那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那目前这一位这个机师和副机师发生的冲突原因呢是还不明朗那当然外界有非常多的传言表示说是不是可能涉及到恐怖攻击呀等等的状况。那杜拜航空呢是表示还在调查当中，提醒外界不要过早的来臆测。不过以色列总理那这个尼坦雅胡则是表示这一起事件是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好，那也会呢跟

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当局哦，来一同审问哦这一名副机师。那这个杜拜航空哦，也在调查期间呢，会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因为尤其哦，以色列现在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战火的时刻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就是会让人联想到说是不是有涉及到恐怖攻击。不过目前所有的案件都在持续的调查当中。那那这一架飞机上面好的机上呢，大多也都是以色列的乘客，好，都是以色列的乘客这样子。好，那好，当然这个后续哦，也有一些非常见义勇为的同伴机组人员啊，还有呢这个见义勇为的乘客哦，也是在这一起的事件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针对这个事件哦，也有来致电这个以色列这边来去表达关心哦，来去表达关心。还好呢是没有造成哦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哦，还好呢机上所有人都是平安的哦，只是应该真的是被吓得不轻啦。因为像我自己大概前年吧去日本的时候哦，在回程的时候呢。搭的那个飞机，我就觉得说有一点恐怖哦，因为就是那个机长啊，他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呢，就一直很像在玩那种不是大怒神，就是有点像是小朋友版的大怒神，就是那种跳跳蛙或者是那种小青蛙的那一种高度哈，就是到一定高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然后稍微降下来一点这样子，然后但是降下来那个过程当中呢，整个人也是会就是有那种失重感哈，然后所以我就全程呢就是紧抓着扶手，然后跟着我同行的友人呢一起哦，就是时不时下降一下，然后就互看一眼，下降一下就互看一眼，然后两个人都很紧张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不太敢做这种有失重感的这类的游乐设施，或就是我不太敢做那种什么大怒神啦，什么 G5 啦，或者说什么断轨啦这种东西。我每次都是爬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我就会后悔说我为什么要坐上来，所以之后我就决定不要让自己后悔，我干脆就不要上去了，我就是专业的顾包包组这样子。那如果是纯高的话，比如说那种什么玻璃栈道啊，或者是说什么那个什么高空滑索这种东西，我倒是 OK 哦，但是那个失重感我也是真的很不行。所以看到这个案件里面就是有说30秒之内下降哦，这么下降大概4000多公尺，或者真的是也让人非常的害怕哦，真的是失重感无处来去宣泄。好，那还好呢这一起案件哦，最终是虚惊一场，大家都平安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没有才能不安全感。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明明是春天却被绝望的气息包围，拒绝去承认导致性格迂回，刚捕捉的梦很快就放生，没自信将他的剑给敲碎，没自信驾驭灵魂，如果没抓住那只麦克，我还在虚无混。

上台前的20秒，我发现手在颤抖。主持人一开始就小心地数着节奏，逐渐喘不过气，但也来不及去逃避。I know this is panic， 保持镇定非常吃力。Run away， run away，

0: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
1: One step, two step， 从荒凉走到明媚。
0: One step,
1: two step，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建宇，如果你需要安慰。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在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刘姓女子开车行经苗栗市区，与骑乘机车的罗姓女子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初步研判疑似闯红灯酿祸，呼吁用路人遵守号志，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上午8点获报，苗栗市国华路与嘉兴街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立即派员到场管制疏导交通。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表示，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及自小客驾驶受伤，其中罗姓女骑士头部撕裂伤、手脚擦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开车的刘姓女子则因玻璃割伤自行就医，初步研判疑似刘姓女子闯红灯酿祸。
3: 经初步调查，刘女驾驶是自小客车，由国华路西往东移，违反号志管制直行行驶。与罗女驾驶之普通机车由嘉兴街北往南行驶，发生碰撞，罗女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护，双方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标志与号志管制，切勿抢快闯越，遵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为主题，预定10号上午8点半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力邀民众到场同欢。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国庆升旗典礼特别集结优秀学子、仪队和运动团队共同参与，透过合唱、仪队、跆拳道和啦啦队精彩演出，展现桃园多元朝气、城市风貌。期盼透过系列精彩安排，让市民在参与升旗仪式的同时，实际感受桃园的城市活力，留下难忘双十回忆。张善政市长说：“
5: 今年我们展现的除了我们升旗烽火以外，还展现我们桃园的市民在很多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我们桃园、为我们国家打拼。”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为营造双十节庆氛围，市府今年特别和国庆达人张老旺合作，在龙岗圆环周边增设国旗布置，期间全市各地街道也悬挂大型国旗，总数达16万面，是历年最多。此外，除了参与府前升旗，国庆当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壢、忠贞和龙岗一带，感受旗海飘扬的国庆氛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

0: 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八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十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一项增加到现在的八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2: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1:37，欢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哦一起继续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

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国道一号的南向，好，这里呢是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情形，以及国一的五羊高架南向65到70公里呢，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的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在过头份的北向106到103公里呢，沿线则是也有施工维护的情形。国道部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新增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的55.1公里中立服务区前路间呢，有朋友们说看到一位长辈哦，是骑着电扶车直接就上了国道，这个状况比较危险哦，再麻烦大家行经帮我们多加留意，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是在国一北上的55.1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路间，有长辈呢骑着电扶车就上了国道哦。另外来关心一下是国道三号路段，这里是国三的北向144.4公里通宵路段有施工，继续往北走过了关西服务区北向的76.2公里呢，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多加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来告诉我们。好，那如果是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资讯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按二由新竹分台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好，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韩国的男子乐团 FT Island 的歌声《虚爱》。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是在今天10月1号呢来正式开跑的一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啊。那呢，如果你是喜欢买买买的朋友们，属于你们的这个活动到来了，赶快好好把握一下机会哦。有的时候买买买呢，也是可以让心情比较好哦。当然也不是说要买到破产的程度啦，哦，就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呢，好好的哦，也一起来振兴一下经济。突然觉得这个肩上的使命感又更重了，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呢，这个其实就是2026年的新竹市购物节，其实包含像去年这个也是有登场。好，那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消费，可以抽大奖哦。那这个新竹市购物节呢，是即日起10月1号开始开跑，一直到12月31号。那也邀请呢全国的民众可以走进新竹，也支持在地店家。即日起只要在符合活动资格的店家消费，并且登录你的发票或者是收据，就有机会抽中哦这个电动汽车哦，还有呢30万元购物金， iPhone 18 Pro， 还有北海道的双人机票哦，以及电动机车跟精致的哦精致的表款哦，这一些好礼。好，那除了有周周抽呢，月月抽，今年更推出限量的在地特色满额礼，所以不一定所有东西都一定要用抽的，因为很多人应该也跟小荣一样不太相信自己的运气吧。像我自己呢，就是去抽那种盲盒啊，然后呢就明明只有买两只，然后但是可以买到两只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子，所以一直呢都不敢哦来去，就是不抱希望啊，都觉得抽不到哦。但除了抽奖之外，也是有这个满额礼哦，那让大家呢不用哦，要这个承担自己呢就是不被幸运之神眷顾的这一件事情。那另外呢，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发票要来这个登录哦，这件事情感觉有点麻烦呢，会不会又就是弄半天，然后又弄不出来，或者是说这个消费登录啊，就是还要再多做很多的步骤哦，搞不清楚这样子。要告诉大家呢，今年的购物节是提供很多元的登录方式，不论你是开设纸本发票、电子发票或是云端发票，都可以透过活动的网站来完成登录。那如果是使用

云端发票的话呢，还可以绑定你自己的载具，好，那一键呢就可以汇入你的消费资料。那至于有一些店家是免开统一发票的部分呢，只要在消费当天扫描店家专属的 QR code，输入消费金额就可以完成登录，所以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元而且便利的数位登录机制，让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来去进行消费登录的这件事情，不会被弄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有点混乱哦。那这个机制呢，就是希望大家尽情的来消费，你消费的越多呢，抽奖可以抽到的机会就是越多，因为你每消费一次就是会获得一次的机会哦。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周周抽月月抽奖的奖项之外，也有满额礼。那这个满额礼到底是什么呢？活动期间个人账户累积有效的电子发票还有载具发票呢，消费满2000元并且完成数位同意书之后，就可以兑换满额礼。好，那这个满额礼是每个人仅限只能兑换一次的，活动的这个满额礼的总限量呢是2500份送完为止，2500份送完为止。那这次的满额礼呢是推出了2款在地的好物组合，好，是有包含组合 A 是有包含呢在地知名的冰店所出的凤梨酱啊，还有这个绿挂咖啡，好，还有呢冲泡式的调和米粉。那组合 B 呢，好，则是有在地非常知名店家的花生酥饼，好，还有小卷米粉，好，还有呢这个精选的茶包，2款组合都会搭配购物节的专属食用提袋，让大家呢一起把新竹在地的好味道来带回家哦。那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满额礼啊，会从10月19号开始分批开放预约，兑换的时间呢是这个指定日期的下午1点到4点哦。那这个地点呢，地点是在新竹市的东区一间合作店家来去做领取哦，所以大家记得呢一定要来做预约的动作。那每天是采取预约跟库存管制，大家可以先上活动系统确认可以预约的日期还有剩余的数量。好，那如果超过预约期限没有领取的话呢，这则是后续会另行来做开放哦。那在兑换的时候也会进行身份的核实，证件姓名必须跟你的系统资料相符，所以提醒大家要依规定来完成兑换。好，那这个以免影响自身的这个权益哦。那这个2026的新竹市购物节呢，会从今天10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欢迎呢全国的民众可以把握这个活动期间，到新竹来逛商圈、吃美食、住宿、买好物哦，用实际的消费呢来支持在地的店家哦。好，那更多活动资讯可以来关注2026的新竹市购物节活动网站。好，那当然呢也可以追踪脸书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就可以掌握到最新的活动消息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逛街。

好，而且最近呢，才有朋友在跟我告解哦，因为他现在人在日本，他也是买的蛮开心的。好，不过他也是买一些小物啦，因为日本真的是很会做一些小物诶，包含像各地啊，都有一些什么地区限定啊，不管你是喜欢什么 IP， 比如说哆啦 A 梦啊，或者说吉伊卡哇，还是什么三丽鸥之类的哦，这些都可以呢，在这边找到各种可以让你失心疯的东西，所以就难得出国一趟呢，也是好好的来买一买啦哦，不要太这个苛责自己哦。那每次呢这些东西买回来其实看到也就会蛮开心的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迎接两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咯，待会儿见。

Ring, my friend， 我是林怡 Ring， 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1 公里在五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1公里，过中和一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1: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0: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1: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0: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1: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2: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收到

0: 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1: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0: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我们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门大家安住些。
3: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U 一二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好，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目前收讯品质得到的回馈都是说很好，好，很不错哦。那另外，如果是想要用手机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击进去，好，就可以呢来收听到即时现场节目内容咯。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呢，这是过了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40到5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哦，现在是在南向120.6到121.1公里，头雾前路段沿线有施工维护。接着在国一北向127到126.7公里，头雾路段呢也有施工的情形。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过了头份要往新竹系统前，这是106到103公里，也有施工维护。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国三南向72.1公里，这是龙潭到高原前哦，这里的路段呢有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接着我们再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就是国三北上，不好意思更正，国三北上这是74.1公里，高原前则是有故障车的状况。好，先前这个南下路段是散落物哦，那国三北上74.1则是故障车辆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多加的小心。好，那也提醒大家呢，后方如果在运物品的话，一定要把它固定好，我们再来开车上路咯。更多路况资讯0800-000-123，桃园新竹地区路况请按2来进行通报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Avril Lavigne My World。

0: 听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了下午2:2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呢这个知识微波炉。今天知识微波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大家知道今天10月1号呢是什么日子吗？好，10月1号是一个很可爱哦，如果呢你喜欢狗狗的话呢，10月1号是世界黑狗日 Black Dog Day 哦，又称呢国际黑狗日哦。好，为什么呢会特别为黑色的狗狗哦，那其实来举办这个活动呢哦，来举办这个特别设立一个日期呢，那其实应该黑狗算是大家在路上最常看到的狗狗之一了，对不对？常常路边呢就会有一只小黑，你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就叫它小黑就对了。好，那这个狗狗呢也是特别的亲人哦，常常呢就一身那个黑黑亮亮的毛皮哦，然后呢就嘤嘤嘤的跑来找你撒娇，然后呢在网络上也有好多人是养黑狗哦。那黑狗呢可以说是聪明忠心然后又护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黑狗日呢？其实创立的背景哦是由美国的动物行为与救援专家科林佩奇他在2011年的时候发起的。其实是因为呢黑狗哦他其实算是一个显性基因哦，算是一个显性基因，所以如果这个是这个米克斯的话呢，常常身上呢都会是那种黑色的这个基因为主哦，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毛色。那这个黑色的外形呢其实就是因为比较没有颜色嘛，然后整只黑黑的，有时候小朋友会有一点点怕，然后相对来说呢可能在

在国外呀、啊，或者是说可能比较早期的一些观念会觉得说黑色啊好像没有这么吉利，或者说甚至会不吉祥啊，比如说像国外有些也不太喜欢黑猫啊，感觉以前都是女巫养的这样子，所以导致呢那个黑狗啊，或者说它可能真的是比较怎么说呢，我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小黑，然后他又是因为是显性基因嘛，所以可能比较多狗狗呢都是出生会有带有这样子的一个黑色的基因，所以其实在收容所里面黑狗的比例是占蛮高的，而且黑色外形呢不像其他花色可能比较抢眼，就是全黑，有些人就可能比较喜欢有特色一点点，身上有花纹啊，好，或者说可能品种狗之类的，所以就导致呢黑狗齁常常在动物收容所的领养率呢是最低的，所以特别创立这个日期齁，这个黑狗日呢是希望大家关注这一群隐形犬，隐形犬好让大家呢看到黑狗温顺忠诚跟独特的反差萌之美，同样也是宣导呢领养不弃养这一件事情。好，那其实在台湾大家都是会亲切的称呼它为小黑或者是欧告，对不对？好像还有一些那种欧告军团会分享自己家中很可爱的欧告的一些身影，哇，每只都是油光水滑，毛色好漂亮亮哦，就是会亮到反光的那种程度哦，对狗狗都被照顾得很好，那也希望呢在收容所啊这些小黑呢也都可以找到爱他们的家人跟爱他们的家哦。那其实像是台湾的特别的犬种哦，这个台湾犬哈，台湾犬呢其实也是这个狗也是黑色的狗狗嘛，也是黑色的狗狗。好，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给这一些狗狗一个机会，好，不要觉得说哎、好像黑色太常见啊，或者是说呢比较喜欢这个别的花色，然后就让这些狗狗失去了被了解的机会，好，能够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些忠心护主，然后温驯忠诚的可爱欧告们哦。接着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刷电的欧告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一列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给丢了，直接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这名越南籍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古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员警才一靠近，男子突然弃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2: 经查证邓男身份，赫然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警巡会违犯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1: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在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3: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3: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景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

0: 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1: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0: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4到35度，北台湾23到36度，台湾东半部24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5: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4: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5: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4: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5: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6: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来为朋友们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呢，车速是低于60公里。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前南向的65公里处，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北上路段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国一的北上头份路段110.4公里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竹北路段的91公里也有施工维护。那后方的车速呢，其实比刚刚好一些哦，有来到60到70公里，好，慢慢车速有往上提了。好，希望呢不会太回堵，影响到大家的用路时间。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6.7公里呢，这是这个过中立转接道，先前有朋友们表示有慢速车占用内侧的车道，提醒大家这个高速公路呢有最低速限跟最高速限，千万呢不要就是也开得太慢，影响到大家其他朋友的用路，也不要开太慢影响到大家的用路，太快太慢都不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三号部分，这是国三路段的南向93.3公里过竹林，然后在宝山休息站前

前呢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哦。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开始塞了，车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来补充一下，这是台61线新增的交通状况。台61南下 49.2 公里过永安路段内线呢，有一辆大货车停放，疑似是有抛锚的情形，提醒大家小心。台61南下的 49.2 公里过永安路段内线有大货车停放，疑似有故障的情形哦。那接下来呢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吴秉辰，做你特别的朋友。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就是呢大家对于路边停车这一件事情呢，有没有一直觉得还是魔王关卡？好像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我当初在考驾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路边停车呢，其实我觉得比那个比那个倒车入库我觉得难呢、欸哦、就是应该 除了我自己之外啊，应该也蛮多人觉得路边停车是一个魔王关卡吧。而且在驾训班的时候还好一点，你就慢慢倒，对不对？但你如果实际真的是在路上的话呢，你要倒一个车，然后后面车道就是满满都是车在等你倒车，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有心理压力哦。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啊，好，常常也是要来回调整好几次哦，这样倒然后再出来，然后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再慢慢倒，慢慢倒调整哦。那有的时候甚至一个角度没抓好，因为尤其有一些有可能有停车格的可能还好哦，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车辆停的比较密或是停车格比较窄的哦，那种真的是呢就比较难停一点，如果一个角度没抓好就容易碰撞到其他车辆。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一则呢哦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哦，其实是由路边停车来引发的哦。那有一位呢女子哈，是向警方表示说呢，她稍早的时候把机车停放在路边的停车格里面，前往附近办事不到半小时，返回来的时候呢，却发现她的爱车哦是整辆位移，就跟她之前停的停的那个方向不对了哈，就是呢那个位置不对了。那右侧的车身跟照后镜呢都出现刮损的痕迹，连安全帽呢也有摔伤的痕迹，怀疑她的车子只是被人家碰撞，但是现场呢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所以向警方求助。那原警确认女子的停车时间之后呢，立即哦是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哦，不到一小时就锁定了这一辆肇事车辆。好，通知呢这一名哦是现年76岁的车主江姓男子来做说明。好，那江姓男子呢是向警方表示，他确实曾经到过现场哦。他原本呢是想把车辆停入哦这名女子机车旁边的停车格，但是呢好几次调整角度还是没有办法把车辆停妥哦。但是过程当中呢是有不慎撞倒机车，不过呢我也不知道他当下是怎么想的啦，就当下觉得说这个车辆轻轻碰到应该还好，没有大碍哦，他就直接离开现场，而且他急着找停车的地方。好，所以呢这其实就会衍生成为没有依规定处理衍生的法律责任哦。所以呢警方哦后续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的规定，针对他肇事之后没有依规定处置，依法举发，并且呢也协助被害车主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那警方也提醒，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没有人受伤或是死亡，但是没有依照规定处置呢，属于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逃逸的话呢会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不等。所以呢不管哦你是这个撞到路边的车啊还怎么样，就是上不管有没有车主哦，如果不慎发生交通事故，有擦撞到的话，一定都务必哦要留在现场，然后拨打110报警来处理。无论事故大小哦，不要觉得车损不知道如何处理，或是认为损害不严重好、哦、或是认为后续可以交由保险公司来处理呢，就直接来离开。好，那这样子是会处罚的，好、哦、尤其像是一般我们

大家都觉得说，两辆车可能在行驶过程中相撞，都知道说彼此要来去报警，但有的时候你这个擦撞到路边的车辆的话，有些人呢可能就直接就这个拍拍屁股就走了，那这其实呢都是违法的行为。而且现在呢监视器覆盖的画面其实也非常多，还有行车记录器啊等等，其实都可以查得到肇事者，都可以查得到肇事者，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所以呢这个路边停车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倒车的角度啊，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不要擦撞到旁边停放的车辆咯。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声停靠。

来自于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歌声 Can't Stop 无法停止，收录在他们 Native 原始天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好，那么呢，也是啊，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 Can't Stop 哦，大家都持续呢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但是停车的时候哈，一定千万要注意哦。好，那么呢，来到了2:59。

来看一下，就是在台66线有新增一起车祸的，也不是车祸啦，一起路面的状况，是台66线西行的 25.3 公里，过大溪端内侧车道呢有沙发掉落，而且不仅仅是沙发。

过手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99.4公里，过水上系统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一块木栈板。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台66线西向25.3公里，过大西端内线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就是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

0: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1: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过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2: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0: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脸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5: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6: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

0: 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资讯。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又进行同步测试播出。那么 FM94.9 的频道呢，目前得到的回馈是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哦。接着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车多，下交流道需要排一下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7.6到118.6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施工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另外呢，则是在北上110.4公里头份路段，还有北上106到103公里头份跟新竹系统之间，两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继续往北走，竹北路段北上的91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情形。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国二东向8.6公里过机场系统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呢，则是在国道3号看一下国三路段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这一起施工也还没有结束。另外则是在台66线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是在台66西行的25.3公里过大西端内侧车道呢，有沙发，不仅仅是沙发，还是双人沙发，好大一张啊。那目前是掉落在快速道路上，目前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这段期间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的话呢，请特别的注意。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燕姿，天越亮夜越黑。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金。
1: 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2: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口罩不离身，容貌焦虑恐怕会成为心理健康的警讯。任兰心的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儿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中有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来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了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陈怡琳的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员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

0: 副所长郭南雄说，
1: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遂到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目前看到的是中午前后南投县跟云林县还有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要请加强注意。另外花莲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留心。再来关心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9到36度，中部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要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小安，你有看到社区群组吗？说这几天雨可能会下很大耶。
3: 有啊，我刚刚下楼还看到地下停车场入口有点积水，已经通知管理室了啦。
2: 还好你有注意，雨再大一点，排水不及就麻烦了。
3: 对呀，管理员也正在巡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堵住。
2: 其实防汛不是管理室的事情而已，大家看到排水不良或积水，也要赶快通报。
3: 没错，如果雨真的很大，地下室、社区出入口这些地方都要特别小心，遇到积水也不要硬闯，要是车辆熄火或受困就麻烦大了。
4: 汛期期间提醒您随时留意天气及水情变化，平时做好排水设施的清理，豪雨来临时注意住家及周边是否有积水情形，受到淹水或河川水位警戒时避开低洼、积水及河川周边地区，切勿冒险涉水。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准备，才能降低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
5: 大家一起防汛，社区更安心。
4: 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防汛防灾宣导。
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时间3:38，继续为大家一起呢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在北上交通状况比较多一点点哦。好，那是在国一的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呢，车速现在降到40到50公里了，比刚刚更塞。那这里呢，持续是受到北上91公里过竹北路段施工维护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还有在国一北上57公里，这是内坜前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还有在高架路段的北上55到53公里呢，中义服务区前后有移动性施工持续在进行，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再继续来关心一下，这是在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向120.6公里哦，这个过了竹南路段呢，有故障车辆停放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也提醒大家呢，开车上路哦，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无忧三水胎稳胎压，确认都无误，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

路，避免开一开突然抛锚，尤其在国道上面就会比较这个难以处理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听歌啦。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陈怡婷的歌声《新旧温轨》，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拨打0800-000-123警广的路况专线，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按2进行通报哦。

0: 你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

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哦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资讯呢，就是哦新竹县的智慧沙河第二阶的提案开跑哦。就之前呢算是邀请大家呢一起来这个集思广益哦，来提出一些点子。那现在第二阶段呢则是邀请哦这个专家朋友们一起来专业的解题。那这个活动呢即将会在10月7号的时候报名截止，县府是号召全台的学生、社会人士跟企业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把在地的一些观察呢转化成为具体的创新行动哦。好，那这一次呢是特别携手哦这个华硕电脑推出了一提案双报名的机制哦，参赛团队一份提案呢就可以同步挑战好这个2026的好这个华硕的创新黑客松的比赛，还有能够争取呢超过$20,000的总奖金，还有专属的 AI 开发资源。好，那第一阶段呢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透过全民提案跟网络票选会诊出了包含智慧交通、健康照护、环境永续、智慧服务，还有跨领域创新的五大好的这个热门的议题。那第二阶段的参赛团队要做的是什么，去解决哦前面提出了这五大的议题，可以选择呢第一阶段热门的提案进行解题，那采用者呢符合相关规定可以获得最高5分的加分，那当然也可以自行发掘创新的议题，好从民众真实的需求出发，只要呢有符合解决呢我们民众生活当中的痛点，都可以来一起加入到这次的行列当中。那我们刚刚说有分不同的组别对不对，那第二阶段呢其实就是有分为这个专业解题的学生组、社会组跟企业组，希望呢透过跨领域的交流来激发更多创新方面的一些可能。来跟大家分享其中学生组跟社会组的决赛总奖金，巴巴巴巴，好我自己用这个音效哦，总共有36万元。那企业组呢也有设置企业的创新奖，好因为这个学生组跟社会组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团体，没有像企业有这么多的一个资源，所以社会组跟学生组呢就是还有企业组的这个比赛是分开的，企业组是有企业创新奖这样子。那后续呢会透过专家评选出优秀团队来进入决赛，并且提供实务的辅导跟专业的建议。好，那还会有一个颁奖典礼，预计呢会在11月25号的时候来举行。那为了要延续创新的动能，鼓励这一些团队呢在比赛结束之后还可以持续的来发挥自身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那决赛获金奖的团队呢会获得各获得一张由这个企业赞助的加速卡，让团队呢在赛后能持续运用边缘 AI 运算的资源来深化开发。那同样呢也可以一起来挑战这是由华硕主办的这个赛事那这个赛事的征件是到10月14号，所以其实可以一个案子然后呢两边来去进行投稿，然后呢也许也可以同步的来更加完善你手上的这一份方案，让新竹县的在地创新成果呢可以持续的与国际的舞台来接轨哦。详细竞赛资讯呢可以上2026的新竹县智慧沙河创新计划官方网站，或是官方的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业来去做查询哦。好，这个呢是新竹县的智慧沙河之前第一阶段大家票选完之后，第二阶段要开始解决问题，希望大家一样集思广益呢一起来共同解决生活当中的痛点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咯。不过听歌之前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在南向 117.4 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还有国一北向 110.4 公里头份前路段施工维护，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的106到103公里也有另外一起施工，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呢40到50公里，随着越接近下班时间，这边呢本来就因为施工有一点小塞了，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塞咯。另外呢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的，

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势安，唯一想了解的人。

0: 来自于陈势安的歌声《唯一想了解的人》。在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3:58。好，那现在呢，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
0: 是，好，那这是连假回来的时刻啊。那其实呢，接下来在进入十月份之后啊，虽然下周才是连假，但是也还蛮多活动已经正式来开跑了、像这个青草湖这边啊，到时候会有那个烟火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竹市的这个护城河周边也是有一些那个市集，就是还蛮多的活动主题哦。
1: 青草湖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因为哈，其实。大自然很 OK 啦、不然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老是往市区，我昨天也讲过，讲说新竹也不是只有巨城嘛，所以我们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珊瑚海、新竹市民的珊瑚海，青草湖对于我们新竹市民来讲是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而且他之前也是有经过一些整修啊，
1: 改造。对。
0: 然后我妈之前也是在说，哎、欸，她小时候对这边印象就是十大风景名胜，然后她去那边就跟日月潭一样，周边会有很多人在卖那些什么
1: 纪念品
0: 啊之类的，什么明信片之类的、哦。所以呢，现在也希望可以回到当年的荣光，好不好？让更多人呢知道说，哎、欸，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哦。好，那么呢，待会儿哦就继续交给海伦，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喽。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行用在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秀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体散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过吉安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10月1号星期四，好，那来到十月份了哈。哎，我前两天听说这个天气会有一点点变化，但是今天还是感觉不出来哈，白天还是非常的晴朗炎热。好，但是是明天哈，明天10月2号，东北季风会增强。啊，到时候呢，就是明天在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桃园还有东部地区也会有下雨哦。好，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是真的会不一样的哈，先跟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喽。好，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国道3号北上73.2高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中山高南下142到145.5铜锣3E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目前这个路段只有内侧和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好，在台61线的话呢，是北上1

160.6 中彰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在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缓慢，好，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北上91公里，这里有一个施工点。好，西滨在新竹市的部分呢，目前是双向南寮北上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五段320巷，好，这三个路段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好，这是在西滨的部分。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如果有需要补充路况的话，麻烦大家多多利用0800-000-123。好，尽管感谢您，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秋高气爽呢，就是旅游的好时机。好，不只是要在自己的城市玩，也要去别的城市玩，也欢迎别的好这个县市的朋友来我们新竹玩哦。好，迎接我们秋冬旅游旺季，新竹市政府推出了三大旅游的优惠方案，住宿消费促进奖励措施，还有我们新竹风 Pass 哈，还有这个旅游消费促进奖励措施等等，今天就是正式上线，有三样哦，从住宿、自由行或者是团体旅游都全面加码。住宿呢，就是平日的哈，这个每房每晚最高享1000元的优惠，符合规定最高可与国旅补助叠加到4200元。好，新竹风 Pass 套票最低499哈，哦，非常非常的便宜。那这个坐客运的哈，坐游览车的团体旅游，每位游客最高可享500元奖励，每团就是最高20000元。好，就是邀请我们各县市的朋友。朋友哈，从10月份开始跟风来新竹住一晚、玩一趟，感受我们新竹珊瑚海的城市魅力啊！因为之前有听到人家说，哦，那个花莲哈，现在去都等于不用钱。好，那我们新竹也有哈，那我们也欢迎花东好东部的朋友来我们新竹玩喽。好，这是在新竹市哈，这个旅游有很多的优惠哦。好，那新竹县的部分呢，是要请您去看戏。好，落实我们这个艺术家跟新竹县政府文化局跟我们新竹县文化基金会携手推动的这个竹峰县艺传统戏曲巡演活动又来了啊！要把这个优质的演出直接送到我们各乡镇市公所这边。那星期六10月3号晚上6点半呢，是在竹东二重五谷宫对面的停车场，好，隆重的邀请到我们优秀的团队松心戏剧团，好，带来全新的创作大戏《钟馗嫁妹》。好，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戏。好，那竹峰县艺是从111年开始哈，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有时候看到下班回家虽然很累，哎，可是如果说有人在这个像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有那种秋天在看戏嘛哈，对不对？好，那这个也是像就是蛮像的一种感觉。那但是呢，这是不太一样的是说这个钟馗嫁妹哈，这个曲这个怎么讲？这个故事比较常见于一般的京剧、豫剧还有歌仔戏当中，在我们的客家戏曲当中是比较少见的。那这次呢，我们的松心戏剧团以全新创作的方式重新来编排。好，那所以说，哎，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10月3号晚上6点半，竹东镇二重五谷宫这边，好，有松心戏剧团带来全新客家创作大戏《钟馗嫁妹》。

好，4:15，目前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车多，中山高南下160到165，好，这是后里路段开始，也是车多不好走。好，一样在中山高北上170到166大雅台中，好，应该是双向哈，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这边呢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3号北上73.2高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目前东向大竹往南桃园方向，好，这边呢车速非常缓慢。那在东向的7.2公里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

0: 机车防御驾驶不只是自己守规则就好，而是要预判马路上别人可能犯的错，提前留出反应空间，多看一眼，安全就多一分。提醒您机车防御驾驶的六个重点：一、路口减速，左右确认，即使自己是绿灯，也要注意可能闯红灯、抢黄灯的车辆；二、保持安全距离，不紧贴前车，预留刹车距离；三、不要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看得到大车不代表大车驾驶看得到你；
1: 四、变换车道，先看再打方向灯，也要注意路边车辆突然开门；五、不要抢快穿越车阵，也不任意钻车缝，不从车辆间突然窜出，小心盲区，你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可能看不到你；六、预判行人与自行车动向，天后路况不好就降低速度；还有不要低头滑手机哦，安全到达比提早几分钟更重要。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的歌声。4:2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那有一个重要的路况要提醒您哦，在国道三号南下35.1，好，中和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呢是严重回堵哈，好，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哈，是改道行驶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哈，这是国道三号南下35.1，好，中和隧道这边原本说是外侧了哈，现在是确认在中间车道哈，中和隧道内的中间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73.2高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好，那我们这个施工点还蛮多的哈，这个每到年底施工真的特别多。好，台61线北上121到116.1，好，那通宵到新埔，这不是我们新竹的新埔哈，是苗栗的新埔。好，那施工是要提前结束，目前要恢复正常通行，本来是要到6点，但是因为这边好非常不好走，所以现在施工提早结束哈，目前是恢复正常通行了。中山高南下19.4，新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是排除了。

经典国语老歌来自凤飞飞的三部琴曲，4:27。好，在新闻之前呢，我们送上轻松好歌，来自张玉华所带来的《雪花飘》。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振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的个人决赛中，虽然以145-149不敌韩国对手金崇浩，但是仍旧替代表队进账了一面银牌，

0: 这也是亚运史上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刷新了台湾队史上面的新纪录。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主持了10月份的将官晋升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晋任为中将，并且调任升为海巡署的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在海军以及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以及应变的处置，并且强调国军以及海巡必须要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海上的防卫战力。记者朱维森的报道。
1: 本次晋任人员包括袁胜华晋任中将以及陈伟志晋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晋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1: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了国内的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到了网恋陷阱的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了藏毒的行李，在桃园机场遭到了航警以及海关查获，当场查扣了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依照毒品的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5: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又是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

0: 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地区还有其他局部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传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这是罗文玉所带来的同时也是他创作的一首好歌啊，放心去旅行。好，这里面呢有国语也有客语，我觉得这种编排非常好哈，就是说就算听不懂客家话的人呢，他大概也可以理解这首歌在讲些什么。好，来一个客语小教室，放心去旅行哈，放心去旅行。好，放心就是放心，旅行就是旅行。哎，那这个放这个字哈，当你说放心的时候是放心，那如果是放东西下来呢，就是放放蛋哈，放着哈，就是放心哈，这个放这个字的客语。好，在中山高南下16.6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公里。好，很多地方呢都是车多哈，好，那也请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检状况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双向在新竹市的大庄以及南下美山联络道，好，这边的车速都会慢下来。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50公里左右。那出口处呢91公里，好，这边也是要排队了。国道三号南下102.3茄东路段之前车道上有散落物，好，那在很多施工了，好，我们再整理一下哈。中山高我们在双向的头份到头屋这边有三个地方在施工。国道三号香山路段也在施工，是南下的110.7到111.7。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今天10月1号，对于我们新竹县的敬老卡爱心卡的朋友哈，有个好消息，好，就是即日起就是开放哦，和这个敬老卡爱心卡的点数也可以用在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上。而且呢，为了让这个长照使用者哈能够更有感，敬老卡还有爱心卡呢，每个月的点数也从10月1号开始，原本是500点，现在是加码翻倍到1000点。好，那第一波呢，更开放全国首创可以使用于这个支付长照交通接送的服务的自付额跟自费额，能够实质的减轻长照失能长辈跟家庭照顾者的交通费用负担。好，那外出就医或者是复健呢，就能够更安心了。好，那过去敬老卡跟爱心卡主要点数是用在公车、幸福巴士、国道客运、台铁、计程车以及这个国民运动中心这些项目。好，但是对比这个行动不方便的长照失能者来讲，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是这样嘛，所以也难以享用这项福利哦。所以呢，我县政府就把这个点数由现行的500点调升到1000点，一点就等同是1元。那这个点数呢是当月才有效哈。那主动来盘点一下，到底哪些人需要，所以最后是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了哈。全国长照3.0政策提供了长照交通接送补助，但是依照这个核定身份呢，还是必须有付这个部分负担的自付额。那如果说每个月的使用额度用完了之后，其他的哈就是自费额，就是要自行来负担。好，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对于长照家庭还是一笔负担了哈，也是一笔开销。所以呢，现在就是开放了敬老卡跟爱心卡，可以使用于长照的交通车。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好来想一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哦。好，新竹县敬老卡爱心卡10月1号开始，好，能够使用在长照交通接送服务。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听放，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到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之间，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所以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2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81.5 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南昆山交流道外线车道由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西向 17.6 公里崇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现场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志宁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时间5:10，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今天我们要宣导的主题呢是守护个人安全与尊严。好，这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专题宣导。好，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埔分局副分局长邱子龙副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副座你好。
1: 哎，海伦美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好，那有关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的法规的立法背景，好，刚才先听了您说了一段了，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跟骚防治好吗？
1: 好的，那跟踪骚扰防治法施行至今已经是常态化的执行，那此法的立法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人格尊严、行动自由与生活的私密，那避免因为他人持续的骚扰跟踪行为导致民众的身心承受巨大的恐惧与压力。
0: 嗯，好，那跟踪骚扰防治法这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就是说，哎，怎么样的行为是主要的这个能够定义为跟骚了呢？
1: 是的，跟骚法的违法行为呢必须要符合以下四大构成要件。第一个，他这个行为是要针对特定人，针对特定的人，而不是对不特定大众的偶发行为。另外呢，这个行为人对这个行为是反复或持续，而不是偶发或单一事件，那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或多次反复的去实行这个行为。那第三是要跟性或性别有关，这是本法极为关键的特征，如果是一般的财务纠纷、争执等等，通常会适用其他的法律规范。那本法是特别针对跟性别、性别倾向、追求或性诱因等等的相关行为的而订立的。那第四点呢，是要让这个被害人有心生畏怖，

0: 哦，让他感到害怕恐惧，而进而去影响到被害人正常的生活、工作或社交的活动。此外，如果跟踪骚扰行为不是针对特定人，而是这位特定人周边密切关联的人，比如说他的父母、配偶或至亲好友等等，
1: 是
0: 哦，那这些人因为特定人的关系而受到骚扰时，也属于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保护范畴。
1: 是哦，就是不止当事人，连他身边的人都能够被保护到哈。那一般民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一些是比较常见的跟骚的行为？有哪些太阳呢？
0: 我们前面有提到跟踪骚扰的四大构成要件，
1: 嗯，
0: 那这四大构成要件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实施会成立跟踪骚扰？那在我们警政实务的运作跟日常受理案件的太阳中，跟踪骚扰行为通常有下列八大类的常见形态，
1: 嗯，
0: 第一个是监视观察，第二个是尾随接近，那这两项都是行为人对特定人的住家、办公场所啊、学校或他经常出入的地点进行埋伏、盯梢等监视行为或尾随接近，
1: 嗯，
0: 那第三点是歧视贬义，这是行为人对特定人做出歧视、羞辱或贬义的言行，那这个就是前面提到构成要件中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规范，
1: 嗯，
0: 那第四个是通讯骚扰，这个是行为人除了地点就地点实施跟踪骚扰外的实施方式，透过网络犯罪的形态，以电话、简讯、 LINE、Facebook、IG 等等的通讯软体或社群平台，那持续的发送讯息、拨打电话，即使这个被害人已经将他封锁，但这个行为人还是会不断的去创着一些新的账号，或用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持续来骚扰被害人，
1: 嗯，
0: 那第五是不当追求，这个行为人对特定人过度且单方面的追求，那强行要求约会或见面，这个要提醒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情感有独立自主权，
1: 嗯，
0: 你可以去追求，但是必须学会尊重，而不是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嗯
0: 哦，不是看到心仪的对象，
1: 嗯，
0: 觉得死缠烂打坚持，这种行为就是骚扰，
1: 嗯，
0: 那第六是寄送物品，对特定人的送花啦、礼物啦、外送餐点，甚至寄送一些让人家感到，心里不舒服或者有恐吓性质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私密照片或威胁信件等等，
1: 嗯，
0: 那这一项呢就是前项不当追求行为的延伸，嗯，那第七呢是妨碍名誉，在社群网络讨论区等散布虚构谣言抹黑特定人名誉，那这些讯息要符合前面我们说到构成要件中与性或性别有关才构成，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是冒用个资，
1: 嗯
0: 哦，这个就行为人冒用特定的个资去进行线上购物啦，哦，订餐啦，啊，或申请账号等等，
1: 嗯嗯嗯，
0: 那前面这八个太阳的行为要符合那四项构成要件，
1: 是，
0: 否则就不会构成不适用跟踪骚扰，
1: 嗯嗯，
0: 但是还是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为有另外不同的适用法令，
1: 嗯，
0: 另外随着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的普及，数位跟骚与讯息炸弹也成为现代极为普遍的骚扰形态，
1: 嗯，
0: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
1: 是
0: 法律呢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1: 嗯
0: 哦，你如果使用假账号或匿名留言等等持续骚扰一样是构成违法，嗯，
1: 是，
0: 那我们可以透过科技侦查的手段追查到行为人，
1: 是，好，那如果说遭受到这个跟踪骚扰的行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这其实也不一定是女生嘛，也有男生受害，好，那如果这个遇到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0: 这个部分的话就被害人的应对跟我们警政防护的机制，哦，简单而言，哦，如果今天有民众不幸遇到跟踪骚扰时，
1: 嗯，
0: 那提醒民众要务必保持冷静，留存证据，
1: 嗯，
0: 以及报警处理的三大原则，那遇到骚扰行为有以下的黄金自保的四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是要明确的表达拒绝，哦，向行为人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这个行为，请你立刻停止，
1: 嗯
0: 哦，不要语义模糊，而且要留下记录，
1: 嗯，
0: 透过一些简讯啊、通讯软体留下拒绝的文字证据或录音等方式，
1: 嗯，
0: 证明这个行为是违反您的意愿。那第二个呢是请民众要务必完整收证，
1: 嗯，
0: 包括环境证据啊，比如录音、录影、截图、拍照等等，
1: 嗯
0: 哦，那通讯证据比如 保留他的来电记录、简讯，
1: 嗯，
0: 电子邮件、网络留言等等，另外行为日志呢请民众要详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然后对方做了什么行为，那在场有什么证人，哦，这个是有助于我们警方后续的调查与认定。

0: 然后如果发生在室外的空间，那请民众留意附近有没有监视器，如果有发现有监视器的话，看是紧速报警或紧速取得监视器的备份资料，避免因为时间拖延过久的话，那等到我们要去调阅的时候资料画面已遭覆盖，那就无法取得证据。那第三也要请民众提升自我保护，当然民众在日常上班或回家的时候可能要经常变更你的行走路线，那避免单独行走偏僻的暗巷，那在保护自己的部分呢，也可以随身携带防狼喷雾、警报器或哨子等等，另外也可以下载警政署110视讯报案 APP， 那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及时定位传送现场画面。那第四的话呢，要请民众及时寻求协助，如果遭遇到比较危急的状况，请民众直接前往派出所、便利商店等明亮而且人比较多的公共场所来做一个求助，或者赶快打110报案专线或113保护专线来寻求协助。
1: 是，哇，副分局长讲的非常，我都是点头说对对对对，要这样做。好，尤其现在是这个数位时代了，那像刚才讲的每一个重点都是非常的重要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心里想说啊，就怕有点怎么恶度伤害，或有点点害羞或怎么样，会觉得说真的能够办这种事情吗？会不太相信。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一定要交给警察机关。那如果说警察机关介入跟执法是什么样的机制呢？真的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跟骚的问题吗？
0: 好的。那民众向我们警方报案之后，我们会立即启动以下的处置程序。第一个，我们会发书面告诫，我们在受理案件经过调查认定认为行为人的这个行为构成跟骚事实之后，那会依法对他开立书面告诫。那这项行政处分具有相当强烈的法律威吓效果，我们在实务上显示，大概有80%以上的行为人在接获我们的书面告诫之后，就会停止他的骚扰行为。那第二个，可以向法院申请合法保护令。那这个跟骚的行为人在收到我们的书面告诫之后，如果他两年内再次进行骚扰行为，那被害人或者我们警方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保护令内容呢，可以禁止行为人接近被害人的住居所、工作场所，也可以禁止调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等等。那实务上发现很多的跟踪骚扰案件都是那种不甘心不放手的感情纠葛，那这个情形事实上也属于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规范的范畴，被害人也是家暴法所保护的对象。如果有家暴跟跟骚行为竞合时，那我们是以家暴法为优先处理，也就是不需要等待我们书面告诫，然后他再次违反，就可以直接来申请家暴的保护令。
1: 是，这个不甘心不放手，刚想说应该点这首歌，动力火车有这首歌。不过这个虽然是我们很轻松的讲，但是真的对于受害者来讲，他其实应该是非常困扰的。好，那如果是加害的人、骚扰的人，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刑事责任呢？
0: 是的，我们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呢，这是有刑事罪责的。不要以为他用说我出于关心或追求就可以来脱免罪责。那依据跟踪骚扰防治法相关的法则有，第一个，一般的跟骚行为就是单纯的跟踪骚扰，那这是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说行为人有携带凶器或其他危险物品来进行跟踪骚扰，这个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50元以下罚金。那这一项就是针对你有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犯跟踪骚扰的加重刑罚的规定。另外第三个是违反保护令罪，如果行为人违反法院核发的跟踪骚扰保护令，那这个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是，好，那这个其实平常我们比较少和这个警官或者是相关单位做这个主题。那最后呢，我们请副分局长来为我们今天这个跟踪骚扰防治的专题宣导来做一下结论好吗？
0: 是的，那我想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尊重他人的自主意愿，是人跟人相处最基本的界限。那真正的关怀与爱护要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而不能给予对方压力与恐惧。那如果说我们广播前的听众朋友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跟踪骚扰的困扰，切记不要忍气吞声，

0: 这不是丢脸的事情，随时可以拨打110或者寻求就近派出所的协助，那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全体同仁将持续精进执法效能，那全力守护每一位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那最后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心，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副分局长。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守护个人安全与尊严，跟踪骚扰防治专题的宣导。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邱子龙副分局长特别拨空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做宣导，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好，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歌声《我要快乐》。好，时间5:26。

现在中山高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中山高南下后里到丰原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过中和路段有一台吊车 慢速行驶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24公里景美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好，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好，这个是红色的路况。那东向7.2公里呢，则是在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50公里。南下是竹北到新竹系统，好，有一点点走走停停，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开打，台中市卫生局透过 cosplay 走秀以及创意表演，向校园师生宣导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陈玉涵报道。
2: 卫生局副局长邱慧慈表示，今年延续流感与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策略，呼应左流右心互费顾心口号，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师及防疫人员、慢性病患者及学生等对象接种，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成人接种。
3: 台中市今年特别也针对国小、国中跟高中职的学校，总共有32万个学生，那我们也商请了62家的医疗院所进到校园来帮这些学生做接种。
2: 卫福部疾管署中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黄高斌指出，国内流感

0: 疫情仍处流行期，今年疫情提前且感染人数增加，呼吁民众尽早接种疫苗。
1: 我们希望民众接受疫苗的这种过程当中，不只能够避免重症，而且可以减少死亡，保护民众的健康。
0: 卫生局提醒，完成指定健康任务还可累积健康币，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建立免疫保护力。青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老翁接到昔日学生来电，声称卡到案子需要借款新台币100,000元，他信以为真，急忙到证券公司变卖股票筹钱。彰化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拦阻，戳破假亲友诈骗话术。请听报道。
3: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雷伟义陈俊佑上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证券公司营业员通报，表示民众要变卖股票筹钱，准备汇款新台币100,000元给自称学生的对象，疑似遭遇诈骗。民生所张忠肯所长指出，原警火速到场了解后，立即说明这是常见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且耐心分析相关案例及话术。
4: 现场确认为诈骗集团谎称当事人以前学生，并以卡盗案件会被警察法院抓走等话术急欲筹措现金，导致当事人一时紧张而办理变卖股票的套现。原警现场研判是典型的假冒亲友诈骗，经说明诈骗手法并耐心劝阻，当事人最后立即停止交易。
3: 彰化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假冒亲友、同学、学生等方式博取信任，再以急需用钱、涉案遭逮捕等话术制造恐慌，民众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而汇款。如果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竹北小队员警在新龙路一段和博爱南路口眼尖发现路面有物品持续冒烟，立即提高警觉，迅速用巡逻车上的灭火器紧急化解突发状况。薛海伦报道。
5: 根据警方了解，原来是一名骑士行经新龙路时，手机突然掉落地上，被后方经过的车辆碾压后开始冒烟，让骑士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交通队竹北小队小队长王传祥说，
6: 本小队同仁于昨30日晚上7时执勤反对途中，意外发现路中有不明物体在冒烟，马上停车查看，才知道是民众手机掉落，突然发热冒烟。民警也立即协助处置，将现场危险排除，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伤害。
5: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除了维护交通秩序、处理各类案件之外，也肩负及时发现及排除公共安全风险的责任。交通队竹北小队原警在马路上发现异状，立即停车查看并协助处置，展现敏锐观察与及时应变能力，守护民众日常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以及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江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新竹、高雄是晴天30度，台中和台南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晴天29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好，来自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5:39，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国道3号南下18到19福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好，现在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了哦。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要汇入台74线匝道，好，目前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车多，中山高好双向中立好到中立服务区，好这个平面还有这个高架呢，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桃园，好这边是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一直就是在东向的大园大竹，好下午开始这边的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好，目前就是下班车潮涌现。好，那还是要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103.9，好，这是铁东路段出口要排队。西滨的话，我们再看到就是双向在大庄之前，还有大庄这边，以及南下美山联络道，好，这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好，继续送上客家好歌，来自艾克勒艾卡勒所带来的昂扬，一起来欣赏。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因为这个地球暖化，对不对？哈，这有点四季不太明显哈。即使现在已经十月喽，还是觉得天气很热。好，虽然呢，我们明天会有一点点东北季风增强，不过呢，整体来讲，白天天气还是相当炎热。那其实我们在八九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台大医院还是提醒大家哈，哎呀，小心登革热。好，那在这边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登革热好像没有，就说没有什么概念，它是怎么了哈？那有人说，哎，它会发烧怎么样的感觉，很像感冒。那事实上呢，只要是比如说春天过后，春天也是相当短暂的哈，我们整个夏天就是很长，气温升高还有降雨频繁的时候呢，其实并没蚊繁。

殖的速度就会加快。那登革热的防治工作呢，就是进入非常重要的时期。好，那登革热初期的症状跟感冒、流感，甚至跟我们的 COVID-19 都有一点点像，所以很容易让民众误判了。好，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不要延误就医哦，不然的话，这个登革热如果是重症的时候，很容易引发这个出血，还有器官衰竭。好，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新竹哦，就是有一位妙龄女子，20多岁的女性，在国外旅游回国之后，出现了喉咙痛，还有双脚呢有起了一些红点的疹子哦。那她怀疑呢是登革热，就到我们这医院来急诊就医。好，经过检验之后确诊，那他同时也讲了他的这个旅游史了哈。那这个病例就是显示说，去到了这个有流行地区旅游，那你回来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要提高警觉。好，那尤其我们这个登革热呢，初期表现跟其他病毒感染非常相似。好，所以呢，就像是感冒、流感哈，因为一开始呢，都会有点点发烧啊，就是有点像感冒的感觉哦。那登革热初期的症状就是跟一般病毒感染相似。但是到后来呢，怎么讲，感冒哈会喉咙痛、流鼻水，好，但是不一定会高烧。那流感跟新冠呢，会发烧、会咳嗽、全身酸痛。登革热是突然发高烧到39啊、40度，而且呢会合并头痛、眼窝痛、肌肉跟关节剧烈疼痛。那有些病人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是皮肤出疹哈，那是整个全身都非常不舒服。所以呢，这个就是登革热哈，跟一般感冒啦哈，还有一些病毒感染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呢，现在登革热是没有特效药哈，目前还没有特效药。那治疗呢，就是支持性的照顾哈，减少不舒服这种感觉，好像是补充水分、充分休息，必要的时候哈要进行这个输液的治疗。那退烧药的话，只建议使用普拿疼，好，那也不能用其他的哈，以免增加出血的风险。但是大部分的病人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恢复了，但病程呢是非常辛苦，需要耐心照护，而且还有一点点隔离的感觉。好，一样也是防患于未然，然后预防最重要，要防蚊哈，这才是预防登革热根本之道。那一般民众家里有养花养草的哈，要特别注意哦，要积极清除哈这个居家环境中的这个积水的容器，定期巡检居家环境。那外出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拥抱大自然，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擦一些防蚊液，并且穿着浅色的长袖的衣物，以降低被蚊子叮咬。那如果它是病媒蚊，就比较危险哈。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现了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请您尽早就医。那同时也请大家共同配合环境清理，好，跟这个资深员的清除，共同的来防堵疫情。好，尤其呢，这以前这些都是境外的比较多了，那我们本土的呢，以前印象中都是在天气比较热的中南部。那事实上呢，从前几年开始，这个登革热也往北了哈。那再加上现在呢，我们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非常快速嘛，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了。

好，大合唱曲大家听了哈，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觉得很开心哦，快乐天堂，这是为了这个动物哈所演唱的歌曲哦。5:54，国道3号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内，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往潭子汇入省道台74线，这里的匝道呢车子也是相当多。中山高北上15.9东湖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一样哦，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好，也是车多不好走。新竹路段的话一样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话是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车速才会变得比较好走。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这段路呢出口也是要排队了，这里的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今天很忙碌哦，在新竹南下从南寮开始，一路在新竹市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几个路段呢车速都没有办法太快。进入市区呢路幅比较小哦，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和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那同时呢，今天是10月1号哈，这个公费疫苗也是从今天来开打啊。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哈，但是有些这个疾病的话，有时候也是很头痛哈。好，虽然这个打疫苗不是100%的哈，能够这个有效防堵疫情，但是呢，有打哈是比没有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好，别忘了哈，这个叫做左流右心固肺，护肺固心，就是说呢，左边打流感，右边打新冠。好，让我们这个冬天呢能够比较安心一点点。好，这是我们今年度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苗开打了哈，在10月1号，就是今天。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5.9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

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的无堵，时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其中在南下19公里。

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泡锚停放在这边。台63线北上 7.9 公里中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在公道五慈云路口、慈云埔顶路口的车潮已经有明显的增加。那在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路、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南大路634巷口、公道五路经国路口以及五福路一段与大湖路口。那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安全驾驶的观念。那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在路上，都要专心。我们常见的肇事原因大多都是未注意车前状况、未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超速、闯红灯、酒驾这些违规行为。那除了安全驾驶以外，防御驾驶也是很重要的。安全驾驶是我们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行驶，防御驾驶就是除了我们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外，还要注意别人的不小心或故意违规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另外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安全用路的观念。第一个是不要做让人出乎意料的驾驶行为，像是没有打方向灯、任意变换车道或转弯，还是在小巷子就直接冲出来大马路，这些行为都会让其他用路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应，所以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第二个是行经路口要减速，因为在路口有的人要左转，有的人要右转，有的要直行，状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在五号至路口没有红绿灯，让不同形象的驾驶人分不同的时间通行，更是要小心。所以建议通过路口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车都要先减速，等确认安全后再通过。那第三个是专心用路，随时注意道路的状况。其实很多车祸都是因为未注意车前状况造成的，所以我们常提醒驾驶朋友开车不要滑手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开车这件事上面，提高警觉心。那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可以让大家之后用路更安全。祝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醒您几个有关路权的观念：一、先确认再通行，即使自己有优先通行权，仍要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动态；二、行人穿越道前，车辆应停让行人；
1: 三、转弯车要注意行人与直行车；四、知道进入干道，要让干道车先行；五、请牢记，黄灯不抢，红灯不闯；六、路权之外更要注意视线，若路口被建筑物、车辆遮蔽时，一定要减速确认。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提醒您，有路权不代表可以不看路，路权分先后，安全无大小，遵守路权不抢快，互相礼让更安全。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好，来自万芳的歌声《新不了情》。那这首歌呢，是在1993年香港的同名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好，它有一首粤语的版本。那我们这个万芳现在唱的呢，是这个以萨克斯风为主旋律的清爵士乐哈，是由万芳来演唱的。6:21。好，现在很多地方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哈，好，请大家别忘了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哈，又是走停的时候呢，更要保持安全车距，这样是比较 OK 的。

好，时间6:25喽。好，这天已经暗了，对不对？再一次提醒大家，气象署预测，好，这明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好，相关的影响，明天在东北部地区会下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其他的山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好，那所以天气会有一点点变化，会更像秋天了。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下大雅往环中路车多，好，下丰原好也是车多的，后里丰原都是车多，那往台中好是南下的部分，往黎明路也是车多的。那新竹的话呢，一样好是在我们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话虽然有点车多，不过都还蛮顺畅的。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目前这里呢车速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好，还是有70公里左右。好，桃园的话呢就比较不好走了哈，省道好，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持续好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在双向内坜中坜转接12哈，平面和高架呢都是车多。今天的西滨非常忙碌哦，这是进入市区之后台61线在大庄路段，大庄之前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两个路段目前剩下这两个路段是车速比较慢的。

好，还是老话一句，然后就是说下班嘛，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好，希望大家呢就保持轻松的好心情，好，塞车也不要生气，保持安全车距，有耐心，平安到达最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安排一首老歌，来自龙飘飘所带来的晚风。好，那我们在歌声过后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多的同学则是需要留院观察一到两天。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会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多，而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也会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市走上了国庆的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疫量能的丰富多元。任兰欣的报道。
3: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唐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4: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3: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三重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在40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119公里在竹南出口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2起事故，分别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生技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了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通过了投资台湾生技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了100亿，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业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 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紧接着带您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健儿的最新战况。目前台湾队已经累积了3金12银27铜的好成绩，其中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正维夺下了银牌，拿下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更创下了队史最佳纪录。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则是携手梁恩硕在女双八强与对手激战了三盘，成功晋级保底铜牌。另外网球男双的许玉修和陈瑞则是四强止步，拿下了铜牌。电竞英雄联盟台湾队今天四强赛击败了越南，连两届挺进了金牌战，接下来将对上劲敌韩国，请民众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受到中联的油脂停工影响，国内大豆沙拉油以及饲料用豆粉豆粕供应减少，行政院核定从10月起机动调降这两项货品关税的税率至免税，为期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降低进口成本，稳定国内供需。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报告稳定物价、大宗物资延长降税等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加工业重要原料，豆粕则是饲料产业重要蛋白质原料，受到中联油脂停工影响，新增纳入降税范围，期盼能降低进口成本，平衡国内供需。
5: 两者都是大宗的物资，那受到中联油脂事件的影响，国内供需缺口尚待补足，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波动，因此这一次新增调降大豆沙油及豆粕的关税6个月，至2027年3月底。
4: 大豆沙拉油原关税税率为5%，饲料用豆粉豆粕为3%。财政部从10月1号起机动调降这两项货品关税税率到免税，预估税损约3351万元。另外，政府也将原本针对黄豆、小麦、玉米、牛肉、奶粉及汽柴油等关键原物料的减免税措施，再延长半年到明年3月底。朱荣泰要求稳定物价小组持续掌握能源关键原物料。

到木栅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成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季，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看凶险，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齿颊留香。
2: 省道台72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呢吃饱饭了，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7点过后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9到21公里，潭子系统持续的拥塞，再麻烦您要提前改道了。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的外侧有事故。

台61线南下的 104.5 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的标示。国三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往大山，内侧车道有大帆布翁。国道三号继续往北，来到119公里的竹南出口，有大货车火烧车的状况，是暂时封闭的。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了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路段是车多，国一北上下了大雅匝道往这个环中路的方向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国一在南下方向下了丰原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另外是在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景南街口，这个路口也有事故的情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以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 As It Was。

晚上7:12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这一首 As It Was。好，接下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241.6公里，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在竹山路段。

国道六号东向往雾峰16.6公里这个国姓路段发现了故障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稍早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景南街口事故，现在已经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边了，那周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已经移到路旁，那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不过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外侧的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有火烧车的情况，目前这个路段是暂时封闭的，麻烦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的127公里，大山跟后龙往大山这个方向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块大帆布掉落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小男孩 ，Hey girl。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明年的最低工资月薪将从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也将从196元提高到205元，预计超过261万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占84%，新制预定明年元旦上路。李怡晨报道。
1: 劳动部在1号行政院会上报告最低工资调整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政府从2016年开始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这次月薪调升1400元是2016年以来调整金额最高的一次。
2: 在调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也深知传统产业还有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辛苦以及困境，因此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98%以上，提供全国近80%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呢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的繁荣与发展。
1: 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根据内部分析，社会的本国劳工当中，大约65%集中在服务业，34%属于工业部门，其中又以制造业为主，其余则为农业。考量最低工资调升也增加中小企业成本，朱荣泰要求经济部及劳动部针对受到中东战事、低价倾销及原物料成本影响的制造业及服务业研议协助措施。劳动部也表示将研拟最低工资调整补贴方案。今晚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宣布补助全国966间国中增聘校安人力，预计3年内设置2000人，达到校校有校安人力的目标。但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先训后用，并明确订定校安人力职责。吴依妮报道。
3: 教育部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中校安人力计划正式上路，未来3年每年将投入12亿经费，为全台国中补齐2000名校安人员，职务重点包

0: 含紧急事件处理、课堂巡视、协助导护工作、校园霸凌及药物滥用防治，并优先招募离退教官、退休军警、学务与辅导人力及相关科系毕业生。但针对教育部采取先用后训、只规划一到两周研习时数的禁用机制，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担心专业不够到位。
1: 情绪障碍的孩子或者疑似情绪障碍孩子，目前这些状况都蛮多的，他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伤害老师啊等等的情形。好，如果说他不懂，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你直接用说不定他处理的比老师更糟糕。好，所以我们呼吁说，包含一些特教、神经多样性、创伤知情还有危险降温的这些的知能去做好训练。
0: 国教盟也指出，应建立校安、学务、辅导、特教以及社政、卫政、警政间清楚的分工与分级转介，避免各校自行解读，将校安人员视为所有问题的终结。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有民众在网络分享影片，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没有被检出，引发网友挞伐。房检署针对贴文者和违规者资讯追查，揪出一名陈姓民众在9月27号从中国入境台湾，在托运行李中夹带猪肉干和鸭舌各一包，已经依法裁罚20万元，呼吁民众违规从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被查获的处罚相当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新北市府宣布在中和区尖山角段17地号新建秀山分队的新驻地，后续也会投入新台币11亿元的经费，新建中和分局新办公厅设计划，全面升级警政和消防软硬体设施。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中和区地下人稠，尤其秀山地区早期为低洼湿地，过去多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近年受惠于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完工，已经吸引大量人口移入。考量113年到114年，平均每一年火警达670件，救护案件高达23670件，救灾救护勤务相当繁重。市府将打造地上4层新住地，提供秀山地区居民更安全的居住空间。市长侯友宜说，
4: 这个秀山消防分队不是很大的基地面积，对秀山地区的民众来说，它是跨中永和两个都可以及时的在整个救护救灾够到位。
3: 此外，市府也将全力推进警察局中和分局新建办公厅设，预计投入11亿2000万元，规划新建一栋地上6层、地下3层、总楼地板面积达3632坪的现代化警政大楼，预计今年底会正式启动工程及设计招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7: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8: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6: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7: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8: 遵守交通规则。

0: 国道路况。
1: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么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呢，有一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竹南出口。目前竹南出口是有一起大货车起火的事故，那暂时是封闭竹南出口无法通行，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从大三交流道大三交流道下，那改走台61或是台1线往北，再接竹南的北上入口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54.9 到 158.6， 在三义到后龙路段后里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40到136.4， 在通宵到后龙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99到 195.5， 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6.7到192.7，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10.7到117，在香山到竹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护栏安装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 181.5 到 180， 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有两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那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中心出口，那第二个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西滨出口。那今天晚上都9点过后都会开始做封闭的作业，会持续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2: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好，那在国三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那这个路段目前是暂时封闭的，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另外是台十八线43.6公里的宫田路段，排水钻设作业呢，明天是最后一天，有进行交通管制，每20分放行一次，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交通的这个管制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呢是10月1号，所以听到这首歌曲是曾沛慈的《数到十》。晚上7点46分，先来补充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方向80.8的地方，这个路段是湖口有故障车停放。在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科路段是这个时速呢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国三北上的119.1这个竹南路段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127公里的路段大山路段那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163.7公里大甲路段有故障车停放。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已经到了新的月份，十月份呢，可以说全台的活动都是大爆发的哦，非常的丰富。从妈祖的赞进啊，到茶叶博览会，还有音乐节，还有国庆烟火哦，花火音乐会，哇，真的是非常多。所以今天呢，快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哦。今天是刚好，我们先从最可爱的日子开始说起哦。十月一号是民俗上说的天赦日，今天也是日本的这个民俗一粒万倍日哦。所以呢，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去拜拜，或者是求个平安。那接下来呢，十月份的第一个大连假就是十月九号到十一号的双十连假，南投有一年一度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十月三号到十一号在中心新村举行，可以喝茶、逛展览、吃美食，还有各种茶文化的体验。那云林呢，则是有国际藕戏节，九月底，其实九月底就开始了，一路到十月十一号，国庆连假期间呢，更有布袋戏亲子表演跟国际的藕戏演出。来到了嘉义，嘉义呢有光影艺术展，叫做光之影舞，一路到十月十一号晚上可以欣赏光影的艺术。那另外呢，大家非常关心的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十月九号十号呢是到嘉义的大福星宫赞进，十月十一号呢再到云林麦寮参加王船文化祭，十月十七号到十九号会到南投草屯三王宫，十七号呢可以钻教底，十八号还有卜阿伯请压教经的活动。好，那来到十月十号国庆日，今年呢这个国庆的烟火是在台东，那十月十号晚上呢，台东卑南西出海口会释放这个国庆的烟火，所以想要去前往欣赏烟火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交通哦。好的，我们时间来到十月十六号到二十五号，是台中的爵士音乐节。相信呢，到时候这个台中勤美那边应该又是非常的人山人海了。那十月十七号的南投日月潭是花火音乐会。同一天，在南投的东埔这个地方也是有温泉祭的活动哦。哇，讲完了，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十月真的是一个很棒哦，让人觉得好像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的感觉。总之呢，最后呢来帮大家统整几个日期，十月三号到十一号是南投茶博，九号到十一号是双十连假，十号有台东国庆烟火，十七号日月潭花火音乐会，十七到十九号白沙屯妈祖草屯赞进，十六号到二十五号是台中的爵士音乐节，三十一号是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讲了这么多，大家有记起来吗？总之呢，这个十月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安排如何出去玩，还有交通上的规划哦。晚上的七点五十一分，在国三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的这个火烧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这个路段目前是暂时封闭的哦。我来听到这首歌曲，梁咏琪的《爱上下雨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爱上下雨天》，晚上7:55，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80.8公里湖口路段有故障车停放。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88公里湖口服务区，则是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竹科竹北路段呢，时速不到2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19.1公里竹南路段发生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国三北上127公里的路段有散落物。那国三在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这个路段是暂时封闭的，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苏永康，我们都是贪爱的人。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暂时封闭了。国道3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吊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目前中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

晚上8:03。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来看一下八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三北上在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暂时封闭这个路段哦。提醒您，在台十八线的43.6公里公田路段排水钻设的作业，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这里进行的交通管制是每20分钟放行一次，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路况。好，有一些失误协寻的部分要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了。有位裴小姐呢，她在台中火车站跟计程车的台中火车站的计程车招呼站这边坐计程车到台湾大道一段317号，遗失了一个紫色的登机箱，比一般的登机箱再大一点，就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不太清楚车行、车号或是驾驶的姓名，只知道是火车站排班的计程车。如果您是驾驶这个计程车驾驶的朋友，麻烦帮我看一下您这个后座计程车的车厢哦，后车厢有没有看到一个比一般登机箱还要再大一点的紫色登机箱哦？好，另外是黄小姐，她是从这个台中高铁一路搭到福兴北一街，搭乘高铁的排班计程车，遗失了一个黑色的皮夹，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资料。有一位陈小姐，她遗失了 iPhone 14的手机，是铁灰色的，有一个透明保护壳，里面呢，这个保护壳的后面有一张写一些中文字的白纸，一样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她的遗失地点是在荣总到霞西东二街的38号。

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哦，尤其是在竹北路段时速只有20左右。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 119.1 公里竹南路段发生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三北上的127公里大山路段，这里有散落物掉落了。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Imer 残响散歌。

晚上的8:10听到的是艾米尔这首歌曲《残响散歌》。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三北上在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燃烧的事故哦。那目前这个路段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19公里竹南路段，这里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三北上的127公里大山路段的散落物，同样也是还没排除的哦。

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这里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北屯路往进化路方向接这个健行路前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呢，其实分享了很多很多十月进行的这个全台各地的活动哦，都非常的棒哦。那十月呢，其实也有很多新制度来正式上路。那我也帮大家快速整理了六个跟生活有关的很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了。第一阶段会优先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者、幼儿、还有孕妇、还有慢性病的患者等等的对象。那11月2日呢，会再开放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符合资格的大家可以向附近的这个相关单位来询问接种哦。第二个呢，就是健康币终于正式上路了。只要年满18岁具有健保的资格，就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来参加。只要完成疫苗接种、健康检查、癌症筛检等等的行动，就可以累积所谓的健康币。等到累积满了一千个币之后呢，预计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来兑换商品。第三个呢，准备要结婚的上班族可以留意一下咯。这个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而且婚假期间工资会照给。这样的新制就是从今天开始上路，只要是符合劳动基准法的，大家都是可以适用的。好，第四个呢，台中敬老爱心卡搭合作计程车的补助有

提高哦。如果平常呢，你不管去哪里都有搭乘计程车的习惯，那这个真的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因为十月起每趟最高的补助从85元增加到100元哦。那符合资格的这个长辈或是身心障碍者可以留意一下，或是上网查询相关的资料。刚差点从85万元讲到100万元，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事？那第五个呢，是大型的重型机车骑士们要注意一下啊。从10月6号开始呢，这个北部部分的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会开放红牌、黄牌大型的重型机车来停放。第六个呢，想要去苗栗旅游的朋友有这样的好康哦，哇，这个呢由我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有说服力，因为我就是苗栗人本人，哈哈。但是呢，我也是今天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事情哦。它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苗栗有推出一个苗栗币的优惠，符合国旅平日住宿奖助的资格，入住参与活动合法的旅宿哦。那有去居住这样子符合条件的旅宿的话，有机会可以领取500元的苗栗币，然后再合作的餐饮、伴手礼跟零售的店家折抵消费。所以呢，10月1号开始哦，大家除了安排旅游啊、交通啊、安排住宿、看烟火啊等等，哇，好多的活动，也不要忘了看看有哪些新制度，还有活动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哦。好啦，希望大家呢十月都有一个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月份，新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大 Q 秉洛，至少我还有勇气唱情歌。

晚上的8:20听到的是大 Q 秉洛这首《至少我还有勇气唱情歌》。国道三号的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这个路段暂时封闭。国三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往大山内侧车道大帆布掉落，现在也是还没有排除的。国三的北上呢，有几个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您留意。北上在224公里中心出口匝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是施工封闭，待会晚上9点就要开始了。那国三的北上196.7到192.7，这个彰化系统往和美的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9点开始。国三在北上140到136公里的通霄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现在进行当中。那南下在115公里的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提前改道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张栋梁，只因为你。

晚上的8:16，听到的是张栋梁《只因为你》。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119.1公里的竹南火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您持续的留心。那另外是国3北上的127公里，这个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了，一样请您小心避开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30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我们先来听梁静茹《纯情烟》。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今天开打，台中医院一连两天设置公费疫苗专区，提供符合资格民众接种。院长黄元德上午也示范双臂同步接种，呼吁民众踊跃接种疫苗。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医院长照大楼一楼大厅于10月1号、2号上午设置公费疫苗专区，从登记、量体温、查核健保卡、医师看诊到接种疫苗一站完成。院长黄元德也当场接种流感及新冠疫苗，落实左流右心、互费顾心，并分享完成双疫苗接种还可累积1350点健康币。
3: 流感疫苗我们一支可以得到450点的健康币，这个新冠疫苗可以得到900元的一个健康币。我今天就赚了1350元，得了健康，也有实质的回报。
2: 台中医院感染科主任陈宗嘉指出，今年流感重症仍以 A 型流感为主。目前流感疫情持续上升，新冠疫情虽有微幅下降，但仍处于高原期。
4: 流感跟新冠对于老人家慢性病患者来讲，往往会造成所谓的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那在这个时间，希望赶快长者啊、慢性病患者能够来及早施打，为冬天连假这个过程中能够提供保护力。
2: 台中医院呼吁民众及早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疫苗，并搭配勤洗手、戴口罩等防护措施，降低感染及并发重症风险，及早建立免疫保护力。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55岁女子罹患思觉失调症，近一年辗转来到台中，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喊。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女子症状逐渐改善，也顺利返乡。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症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6: 一般患者因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5: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2年除了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以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

0: 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10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一项增加到现在的8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2: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好，提醒您，在国三的北上方向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暂时封闭这个路段。那国道一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北上的199公里到195.5公里的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等会9点就开始了。

那国一的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台中的内侧车道是路面维护的作业进行，还有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路面维护的工程，10点进行哦。最后在国一的南下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往泰安服务区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27公里大山路段有这个散落物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李千娜，暧昧林晴。

晚上的8:43，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那来自台61线的最新路况消息是，北上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小

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哦，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了。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中线中间的车道线上面有小狗狗躺平的情况。另外是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26到27公里零错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摄影机的安装工程是移动性施工的，晚上9点进行到11点。台74甲线的北上0到1公里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也是摄影机安装的工程，移动性施工再麻烦大家留意，晚上10点进行到11点钟。另外一则施工的预告，麻烦大家留意，在台十八线的这个宫田路段，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从10月5号开始到10月8号，在这个宫田路段呢，横向排水专设的作业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另外是台十八线50.2公里到50.4公里的路段，山美路段呢，10月5号到10月20号，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有边坡刷坡的作业，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那有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欧巴熊青心情哪好。

听到的是歌曲呢，来自欧巴熊青的《心情哪赫》。晚上8:48，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喽。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有的时候呢，洗完澡刷完牙，身上呢还是有一股跟平常不一样的味道吗？先别急着怀疑自己是不是洗得不够干净。有些呢持续出现在身体上面的特殊气味哦，可能是跟身体的代谢、口腔、肝肾功能，或者是你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有关。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身上的体味，哪几种类型分别代表你可能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哦。不过呢，也是先给大家有个强心针，体味不能够拿来直接诊断为疾病哦，因为很多的味道啊，其实也是来自饮食、药物、口腔卫生感染等等哦。那如果呢，这个气味突然改变，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就蛮值得留意一下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唱名咯。待会呢，如果你觉得哦，这个味道好像最近呢，我身旁的人还是我自己身上有闻到的话，那你真的是要可以去看个医生一下哦。好，那第一种呢是甜甜的味道，很像水果或者是很像去光水的味道哦。如果呢同时你出现了口渴、频尿、恶心、腹痛、呼吸急促等等的症状，那可能要小心严重的高血糖。第二种呢是类似氨的味道，尿味、阿摩尼亚的这种味道哦，在严重的肾功能异常的时候，体内的含氮废物累积，可能会让呼气，也就是你的这个吸气、吐气的味道呢，出现特殊的气味。那如果同时又有水肿或是容易疲倦的情况，那就要留意一下你的肾功能是不是正常了。第三种是你明显的闻起来有鱼的味道，海鲜的味道，鱼腥味。有一种罕见的这个代谢疾病呢，叫做三甲胺尿症，患者无法正常分解三甲胺，所以汗液、尿液等等这个味道呢，可能就是一种鱼腥味。第四种是发霉的味道，或者是一种鼠尿的味道。哇，鼠尿听起来有点太特定了，没有闻过鼠尿是什么味道。不过发霉的味道感觉好像很常出现在那种湿气很重的地方或是角落。那如果身体里面呢出现这种味道散发出来了，很可能是非常罕见的遗传代谢疾病。不过呢，通常这一类型的疾病哦，好像是在儿童时期就会透过新生儿筛检发现的。那第五种呢，就是你有明显的口臭或者是腐败味，怎么刷牙都没有用的。最常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你的牙齿有问题，牙周病、蛀牙、舌苔、口干或者是鼻窦相关的问题哦。那如果口臭是长期存在的，第一步可以先从牙科检查开始。好，第六种呢是鼻子跟口腔出现了下水道般的臭味。哇，这个呢也是非常的特定诶，下水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呢？这个慢性鼻窦炎、鼻涕倒流、鼻腔感染这些症状都有可能让你的嘴巴变得特别难闻，可以寻求一下耳鼻喉科的协助。好，第七种是肝功能严重异常的人，常常熬夜的人呐。所谓的肝臭，可能是带着甜味、霉味或者是硫磺味的这样子的味道呢。那单靠闻味道是无法判断出你是否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还是你只是纯粹熬夜太多了，还是要透过比较明确的检查来确认，像是抽血或者是影像的检查等等。好，第八种呢就是汗味突然变得很浓，除了疾病之外呢，这方面的问题哦，可能也是跟压力、荷尔蒙、饮食、药物等等有关。

像是呢，这段时间常常吃面，吃面就要配什么？要配大蒜，还有配葱花，味道比较重啊，所以你身体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也会是有可能有这种比较明显浓烈的味道哦。好的，那其实呢，你知道吗？身为女性哦，有的时候生理期前后也是会有一些味道的，除了可能下半身的这种味道会比较重之外，上半身呢，有的时候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有不同的味道，蛮神奇的。这个是自己本人的观察，就是汗味会变得跟平常不太一样，这个蛮特别的。所以呢，今天这一篇呢是在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最近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味道，刚刚提到的任何一种味道，真的是可以留意一下是不是最近身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有没有太过疲劳产生了疲劳臭，还是只是单纯大蒜吃太多了。如果呢，这些味道是突然出现，而且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还伴随其他的身体症状哦，那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找医生来检查一下了。因为呢，身体就是会透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来提醒我们，该关心一下自己咯。好，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台61线北上在224公里的湖子内交流道中线车道呢有小狗狗躺平，那另外是国三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火烧车事故，这个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暂时封闭这个路段哦。其他路况消息在通报警广来听到陈芳语《我讨厌你的味道》。

我讨厌你的味道，来自陈芳宇的歌声。你知道呢，像我这么样非常喜欢吃大蒜跟葱花的人非常困扰，每次吃完爱吃的东西，这个嘴巴味道一定会很重，所以我是一个这个口香糖不离身的人。我的包包一定会有口香糖，因为比起呢这个嘴巴有

味道，我真的不能接受包包里面没有口香糖。那如果呢，你吃完了大蒜啊，想要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消除嘴巴里面的蒜味？可以试着吃苹果，或者是这个薄荷糖，都是蛮有用的哦。有人说可以喝牛奶，因为吃大蒜跟洋葱的时候，喝牛奶可以降低嘴巴里面，身为这些辛辣味道，它们里面有某种硫化合物的味道，会导致为这个嘴巴味道臭臭的，所以你喝牛奶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这样的味道。目前呢，这个方法我是还没有试过，如果呢有同样喜欢吃大蒜的听众朋友，改天可以来试试看再告诉我哦。也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这个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找得到我了。那待会就要九点了，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重机误闯跑上来。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大帆布掉在这里。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还有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遭到了路肩行人误闯，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是机车逆向误闯。国道十号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路网图全部都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

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

0: 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就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点微幅的波动。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个百分点，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

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的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19公里，这个竹南路段的火烧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暂时封闭这个路段哦。那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小狗狗躺平。在国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施工封闭，晚上9点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国三的北上196.7公里到192.7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9点开始。国三的北上140到136.4通宵交流道的路段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了。国三南下的两个路段115公里的西滨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另外在南下的110.7公里到117公里的香山竹南路段外侧车道护栏安装作业进行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SHE 金钟罩铁布衫。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1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在桃园以北跟花莲的降雨几率会比较增加，宜兰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前往上述区域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其他地区像是中南部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山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的白天高温比较下降，约在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2至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白天也比较闷热。在中南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点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2700公里左右，未来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晚上的9:18，在连线过后呢，持续要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61线的北上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线上有小狗狗躺平。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是暂时封闭的情况哦。国道1号南下的134.5公里，这个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在苗栗哦。我们来听到好乐团《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好乐团，我把我的青春给你。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还在持续当中，目前呢相关单位处理了，那目前这个路段是暂时封闭的。接下来在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线上有小狗狗躺平。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1.5到180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的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在南下方向的台中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维护工程，等会10点钟就要开始喽。在国一的北上199公里到195.5，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

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谢震廷还有徐静雯的《你的行李》。

来自徐静雯跟谢正廷的歌声《你的行李》。跟大家补充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施工预告哦，台十八线在44公里的宫田路段，10月5号到10月8号上午8点到下午5点有横向排水专设的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哦。另外是在台十八线的50.2到50.4公里这个山美路段，10月5号到10月20号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有边坡刷坡的作业，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林怡欧阿米索啊，待会9点半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的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的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也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品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 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北科大教授王龙昌被控担任南港展览馆标案评委，因为收贿120万元，遭到重判7年8个月定谳入狱。假释出狱后，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今天逆转改判无罪。王龙昌感谢法院，时隔14年，终于平反冤屈。吕明宗的报道。
4: 营建署92年间计划新建预算高达36亿元的南港展览馆，力拓营造负责人郭全庆找上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取得评选委员名单之后，行贿取得标案。在北科大任教近40年的王龙昌被查出涉嫌收受120万元，遭判刑7年8个月定谳入狱服刑。王龙昌坚称没有犯罪，假释出狱之后持续申请再审获准。高院审理后认为污点证人供述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补强证据证述，加上王龙昌评分结果并没有明显异常，认定王龙昌没有收贿，逆转改判无罪。现年71岁的王龙昌临判之后感谢法院，终于还他清白。
5: 感谢高院的法官们把所有的卷证很仔细的审阅，厘清真相，然后用更崇高的道德勇气匡正原来的冤判，还我的清白。我已经70老80了，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它仍然是一道光芒。
4: 长期声援王龙昌的司法改革团体也呼吁紧速推动平冤司法的修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冤的无辜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6: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7: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

0: 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1: 活动讲师波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晴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本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在台61线的北上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线上有小狗狗躺平，那国道3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好，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的地方，国一南下方向在这个三义往泰安服务区的路段时速比较缓慢，只有40到50公里。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埔盐系统往彰化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些的车潮，时速保持在60到70左右。好，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怕胖团的越胖越光。

落在谷底。

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竹南出口往台61线方向通行，另外持续封闭竹南出口往竹南方向的这个匝道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台61线北上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小狗狗躺平。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来自这个 Google 执行长桑德尔。他最近回到母校史丹佛大学哦，在毕业典礼上呢，跟学弟妹分享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很容易把人生里的每一个选择都想得非常严重，要不要工作，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搬家，还是这个机会到底该不该接呢？是不是走错一步就会影响到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好多好多的问题。可是呢，回头看，其实真正会改变人生方向的决定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他说他自己在大一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不太会去做的事情，就是平常根本不会做。有一天同时临时问他要不要一起开车去拉斯维加斯。那个时候的他呢，从来没有翘过课，也没有公路旅行的经验，但是那一次他居然就答应了。一路开车，他第一次看到了雪。到了拉斯维加斯之后呢，他花了$5学怎么玩21点，赢了$15之后呢就收手。隔天回到学校也没有发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原本的他哦，对于这个决定是蛮紧张的哦，但是后来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偶尔放松一下，世界也不会真的因此崩溃。有的时候呢，我们太习惯把每件事情都当得很重要，讯息晚一点回呢，会不会就觉得哦，就是被人家觉得说不负责任的感觉，还是说今天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是不是就代表自己的效率不够好呢？到后来呢，我原本也是充满这种类型的想法，会不断的怀疑自己。可是后来我觉得，不是什么事情都只能用二分法来决定，或者是给自己下定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不是用好不好、负不负责任等等就是来决定的。每天都在处理这些很急很急很急的事情，你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到底有那么重要吗？然后这一位 Google 的执行长呢，他也分享了三个他做选择的时候会参考的方向哦。第一个就是选择乐观。小的时候他曾经从印度到美国，第一次看到加州的景色，就觉得说怎么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甚至觉得好像眼前的景色颜色看起来有点像棕色。然后这个寄宿家庭的妈妈就跟他说，我们比较喜欢称它为金色哦。同样的景色换一个角度就有不同的感受。第二个呢，是愿意挑战困难的事情。这个执行长他在 Google 早期参与了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很多人就认为这件事情实在太难了。那 Chrome 呢，一开始的表现也没有想象中的成功哦。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持续的修改跟尝试，最后 Chrome 成为了全球最普及的浏览器之一。最后呢，是去做让自己有兴奋感的事情，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也不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而是有没有一件事情你跟别人聊起来会很有精神，甚至可以聊到深夜还觉得很有意思。这三个方向呢，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呢非常的好用，在面对一些自己认为很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也许下一次当你又开始为这种小决定来烦恼，你可以先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我的人生吗？如果没有，或者是还好，或者呢是没有结论的话，也许你就不用把它想得这么严重。偶尔呢，让自己走一条不那么规矩的路，说不定还会看到

场雪或者是不同的景色。所以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呢，就是要少一点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做好做得完整的这种压力哦，把心力呢留给真正需要重视并且他们真正重视你的人，其他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把明天的烦恼留给明天。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歌《后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后来晚上的9:55，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开放竹南出口往台61线方向通行。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会持续的封闭竹南出口往竹南方向的匝道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那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中间的车道线有小狗狗躺平，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在中部地区的各个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接下来提醒您，在台74线的东向瓦屋峰0-22公里快关松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都有进行摄影机安装的工作，那是移动性的施工，晚上10点，也就是等会就要开始了。另外在台76线的东向26-27公里往南投方向临错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是有摄影机安装作业，晚上9点进行到11点，再麻烦驾驶朋友也要小心。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咯，电话是0800-000-123。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最后一首歌来是这个，来听这个 Coldplay 的 Sparks。 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健健康康，明天也要持续收听晚上7点到10点的空中奇缘哦。待会交棒给总裁尚恩，我们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好听话。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往竹南出口方向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在轮椅上，在这边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哦。国道二号的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定点时速不到20，这也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所影响。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北上雪穗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的282.5公里北门交道路段外线车道冷气掉落。台六五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2: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2: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2: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2: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曾贝慈，歌曲数到十。十月咯，十月一号10:13，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商恩 In the Night， 我是商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

来自 MC Hotdog 这首歌叫做《时局上半》。Why do I miss you most?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外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哇，机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中，新改道了。这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叫做 10 Years Time。

来自 Henry Moody， 歌曲叫做 Ten Years Time。 好了，有路况继续告诉我们0800-000-023。 那刚说国一北上过顶清系统，摩托车往北啊，这已经没下国道了，那他知道自己这个理亏啊，赶快跑。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怎么说出口？

0: 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地区降雨增加，在宜兰可能有长时间而且也比较明显的雨势，会有局部大雨。在桃园以北到花莲地区降雨也会逐渐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的阵雨，前往上述区域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视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白天高温下降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32至33度，整体来说在新竹以南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至27度。而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时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700公里左右，未来预计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13点，收在48353点，创下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8374亿元。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也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5: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4: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9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10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运用

0: 据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2: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2: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四月、五月、二月、一月、八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1: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石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石》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今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4: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上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4: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全国防灾市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 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式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式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桃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7: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事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6: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听到歌是黄绮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这边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一个豪雨特报，他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咯。主要是屏东县这边他说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太武乡。好，路况的部分，台88线往西 11.1 公里大发前路肩有一包物品掉在这边，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国一南下，国十东向往国一南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

首歌挪威的森林伍佰。待会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呢下个小时就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来节目当中介绍他自己的全新作品 Great Waves， 他就是 Magav 真爱。待会来听听看这张专辑，3年前拿下金曲新人，不简单。来听 Nicki the Unicorn， 这首歌叫 Just Another Ten。待会在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呢，这顶金系统交流到东向要接国一南下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过，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台88线往西11.1公里，大发前路间有一包物品掉落在这边。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速度比较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路网图上显示，国一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这边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施工是封闭了，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这个要麻烦你特别有耐心，那或者该走高架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施工路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60公里过后，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时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这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要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雀。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歌手，哇，我跟你讲，三年前呢，他透过了个人的首张专辑《Treasure》宝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还有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今天他带来的是第二张更成熟的专辑，叫做《Greater Waves》。让我们欢迎 Magaf 真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af 真爱。
1: 哇，三年过去了，
0: 是
1: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0: 特快，
1: 特快，特快就像搭高铁一样，
0: 是
1: 超级快。其实我相信这三年当中，因为带来这张新专辑嘛，
0: 嗯，
1: 新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故事浓缩在里面。但我想先聊聊你个人了。其实这三年，我相信你很忙嘛，嗯，就是不管是配音啊，歌唱等等，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嗯。那我想了解的是，除了你在做什么之外，你个人你本身三年这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关于得奖之后，
0: 嗯，
1: 而是可能从20岁到23岁，
0: 嗯，
1: 这样子的进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0: 一定有，我觉得，嗯。心态上，
1: 对，
0: 然后身份上也有一些转换，就从大学生进入到社会新鲜人，
1: 嗯，
0: 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转换，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蛮多，应该说记录了蛮多，就是这整个转换的创作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比方说就是有我写到一首歌叫做《足以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哦，要开始要理财了，要开始精打细算，因为已经出社会了，要慢慢开始学习一些出社会要做的事情。对，
1: 学生的时候好像对于金钱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踏实，
0: 是是是，
1: 想说啊，可能因为学生可能还不是自己赚这么多的钱嘛，
0: 嗯，
1: 那出了社会全部要靠自己了，哎。怎么钱好像不太够？
0: 对，
1: 对，结果真的蛮可爱的。所以你觉得在这三年，至少从身份的转换，学生到出社会，光是身份就让有很大的差异了吗？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因为我相信这个身份的差异会让你感觉到更成熟。你在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看待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心态或者是想法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有，嗯，因为可能之前不管是跟公司啊，跟朋友啊，跟，嗯，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就多放行李
1: 哦，
0: 但是现在好像，比方说工作好了，我好像也不能就是都自己消化，
1: 对，
0: 好像也需要去沟通。因为沟通才有事情去被解决，
1: 嗯，
0: 才有方法被想出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沟通

0: 多了一些、
1: 哦、
0: 就是不能再自己想，但是其实别人不知道、
1: 哦、对、啊嗯、就是你有想法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嗯、
1: 然后别人也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对、嗯、
1: 因为有时候是个误会嘛，
0: 是 是, 是
1: 有时候就是哎、欸，我想太多了、
0: 嗯、
1: 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其实是你稍微可能长大一点的作品或是更成熟的作品、嗯、但更成熟是除了音乐上之外还有思想或者是要传递的讯息，你觉得这样子从你刚刚说到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转换，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跟上一张比起来？
0: 嗯，我觉得同相似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1: 嗯，
0: 那我觉得成熟的部分应该是有吧，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有吧。我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好像要别人看才比较准、嗯，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蛮诚实在写这些东西、
1: 哦。对，
0: 那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然后我有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所以这一题我可能
1: OK
0: 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1: 对，就是在至少创作上面，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觉得都反正都是诚实面对自己嘛。
0: 嗯，
1: 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持续的在合作嘛。
0: 嗯，
1: 那刚刚讲到沟通这件事情，
0: 嗯，
1: 你有没有在比如说音乐上面的想法跟其他的音乐人有更多的比如说火花或者是碰撞、嗯、有更多的沟通吗？
0: 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好像会比较能打开自己去认识其他人
1: 哦，
0: 像之前可能会比较，反正工作完了我就可以回台南了，我就好像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大学生 的事情、
1: uh-huh.
0: 但好像现在就是慢慢也需要面对更多工作，然后也待在北部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好像也不能就是只做学生的事情，就是需要去打开自己去社交、嗯、去认识其他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处啦。
1: 嗯, 嗯，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可以去怎么讲逃吗？
0: 对对，有一个借口逃避
1: 哦，我要上学了
0: 拜拜
1: 再见。对，现在不行了。
0: 对，现在不行了，
1: 等于变成是你要强迫自己去面对然后或者是处理沟通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那当然音乐上面我相信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需要沟通、
0: 嗯嗯、
1: 那之前可能有时候你说的嘛啊，我这个做完我就走了、
0: 嗯、
1: 啊，现在不行现在要更诚实，除了作品之外还有面对大家那个想法要去沟通、
0: 嗯、
1: 做出一个可能更有你想象的那个作品的方向这样、
0: 嗯、
1: 当然这次的专辑名称啊叫做 Greater Waves，哦、就是一个更大的浪潮、
0: 嗯、
1: 然后可能要席卷而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辑的名称，那也当然是专辑开场曲就是 Greater Waves、
0: 嗯、
1: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浪潮？是你在比如说时代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学生到、出社会，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No AI 的浪潮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0: 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取名字也是因为说，因为 我第一张的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1: 哦、非常好，好不好？真真谦虚。
0: 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常常蛮常会问我说，哎、嗯欸，那你这样做第二张会不会有压力什么的？
1: 对啊。
0: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顺其自然，
1: 嗯，
0: 就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定限制啊，要怎么样？
1: 对，
0: 就是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好，
1: 嗯、
0: 才是、
1: 嗯嗯、
0: 才是更强更进步。
1: 对，
0: 但我觉得嗯也刚好，因为我这次有写 Greater Wave 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哎、欸、这个名字好像不错，可以变成我们的专辑名称、
1: 嗯、
0: 然后好像也是给我自己鼓励说嗯这张专辑可以像更大更多的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出去。
1: 对，
0: 然后这个专辑的力量，这个专辑的爱可以像这个浪一样一波一波传递出去这样。
1: 嗯，所以就是让大家一波一波的感受到你要带来的东西这样。
0: 是是是，
1: 不过其实它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像 Greater Wave 这首歌啊，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信仰有关嘛、
0: 嗯、
1: 然后是你在环台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动所写下来的。
0: 是是是，
1: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台祷告嘛，
1: 对对对，
0: 在初级，其实那个情况下就是有点在召集当地的人，哎、欸，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呢，一起祷告，
1: 嗯嗯嗯，
0: 就是有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因为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
1: 对，
0: 然后这个以斯帖在圣经里面，他就是皇后的角色，
1: 嗯，
0: 所以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嗯。他可以去召聚人，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邀请，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嘛，所以

0: 这些人可以就是很快的被召集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个他的角色吧，就是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然后在歌曲当中，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歌曲召集人，哎，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但是不一定是要祷告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那些我们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有种这种概念，
1: 就把音乐当成是这样子一个召集的角色，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之后，或许就可以一起聚集起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嘛。那这张专辑因为跟上一张隔了三年，然后我想陆陆续续这张专辑你的创作的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呢？
0: 其实我那时候发完第一张专辑我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创作、然后它其实没有太久，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很快耶、
0: 然后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一两首歌就是再次 修改这样，但其实它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快，
1: 对，所以是在大概你第一张专辑完成之后的那就已经完成了。
0: 对，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对，但是中间后来因为得奖之后，其实我们蛮多，不止我啊，其实我们 Now 啊蛮多演出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出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这样，所以就也不着急说要出第二张专辑什么的。
1: 对对对，就让大家继续透过你之前的作品，然后你也是出去直接跟大家接触，感受到你这个人你带来的能量这样子，然后刚好慢慢的呢，哎，有了时间再来把第二张完成，然后把它推出出来这样子，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首歌 Greater Waves，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在听它的开头跟结尾一直在唱那个 Revival 嘛，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它很像一个咒语吗？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念，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设计上面，
0: 那我成功了。
1: 哦，你是想要让大家跟着念，对不对？
0: 就是都可以啦，但我觉得让人家朗朗上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小成功吧。对啊，
1: 因为他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很可爱，他很帅的地方是他你在念的时候会有结尾那个是气音嘛？对，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蛮厉害，就是。Revi， 对，Val， 就觉得好哎，因为他就是光是用念的，他就已经不一样，就不会是全部都很实的把它念出来。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在陆陆续续听，真的是可以听到你在，我觉得声音的使用上面，你的唱法就是那个高低起伏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0: 哇，谢谢。
1: 对，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你会听到他的故事性。就不是真的是只表达你的歌唱技巧，情感都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 Greater Waves 这个浪潮可以感受得到。哇，对，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听这首歌，
0: 好的，
1: 好不好？叫做 Greater Waves。

好，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啊，所以北上这边不太好走，速度很慢。另外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也是缓慢的，经过这边要多一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再次欢迎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ov 真爱。
0: 好，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其实就跟你聊到了关于可能你从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出社会的状态嘛。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在前面可能把歌曲创作完之后，近期推出的这张新作品，再来第二首歌其实也是跟信仰有关，叫做 I Am Your Beloved。
1: 嗯。
0: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首歌你有特别写到是说，你从来没有人接受你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耶稣嘛，
1: 嗯，
0: 那就是关于信仰。但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丑陋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啊，是什么样子的你？你觉得是没有人接受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写，
0: 嗯，
1: 过去十多年的自己，就是很内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早就离开，
0: 是，对，
1: 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好像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嘛。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很常就是在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哎，我到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忙，
0: 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就是没有感受到被家人爱或是疼爱，哦，可能在那个时间我会希望他们陪在我身边。
0: 对，
1: 所以常常就是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
1: 有点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天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嘛，然后就看见一个画面，就是神他打开他的手，
0: 嗯，
1: 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0: 嗯，
1: 然后你是我所喜悦的，
0: 嗯，
1: 你是我所爱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这很多年的答案就这样被解答了，
0: 嗯，
1: 就是我不是 nobody，
0: 对，
1: 我是他的宝贝女儿，就我是被爱的，
0: 嗯，
1: 我一生都是被爱的这样，
0: 嗯，
1: 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对
1: 啊，为什么用英文？那是因为我觉得蛮裸露的，啊，要写这个比较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欸，也没写过英文，还是我就来写看看，嗯
0: 哦，对，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就是很多语言哦，全英文都出现了，我想很厉害，
1: 啊，想说可能大家听第一次可能会听不懂是在讲什么除非你要真的是去细看歌词，
0: 嗯，
1: 对，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这样。
0: OK， 所以是因为你觉得它有点赤裸，所以选择用英文，英文应该是相对另外这个专辑当中其他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不擅长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写得这么深，是这样吗？因为很擅长的你就什么都可以讲了。
1: 对啊，对。
0: OK， 所以用英文讲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点空空的，
1: 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1: 嗯，
0: 但是遇到了信仰这件事情，
1: 嗯，是
0: 他帮你把这个洞填满，
1: 嗯，
0: 然后才会感受到比较多的这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
0: 那这个大概是你在什么时期去知道这件事情，去感受到的？
1: 大概在高三大一那个时候，
0: 嗯，
1: 所以是蛮没有到很久之前，但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故事，
0: 就是要成年的那个时候才感受到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得早不来得巧，就是刚好在成年的那个阶段，你才发现，因为你也更有去思考思辨的能力了嘛，然后再回过头看，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体谅的，所以他才觉得自己被接受了，然后再去做了体谅。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当然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那妈妈忙碌其实很多时候或许也是在家庭啊，或者很多事情在奔波，
1: 嗯嗯，
0: 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回头看，哎，好像其实我是被爱的啦，只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
1: 嗯嗯，
0: 就把这首歌再带给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啊，在 I Am Your Beloved 之后，第三首歌叫 Always By Your Side。

0: 这首歌啊，我觉得听了很有力量，然后背景很多和声，但是 我觉得它很温暖，可是它却讲的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不对的人吗？还是对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不对的时间嘛，不对的时间，人再对也没有用。
1: 是
0: 这首歌是一个感情的经历吗？
1: 它其实也不太像，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有点写那种，是我跟圣灵的对话，就是这种感觉。
0: 哦、嗯、哦、嗯、哦，
1: 但是。但是后来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暗恋、哦、
0: 暗恋
1: 暗恋之类、哦、这种情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各自解读嘛，
1: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你看它叫 Always by your side， 听起来就是哦，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嘛，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在你身边这件事情，那歌词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在你身边，但是就我有一种保持距离。
1: 嗯
0: 我不是真的这么的 close， 就是我可能跟你隔着一点距离，但我会在你身边。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透过音乐把这种好像若即若离吗这种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在设计上面那时候怎么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时候、嗯、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到这个耶。
0: 嗯嗯嗯，
1: 但是就是想说想要一直把这个 Always by your side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默有点默默的那种感觉、嗯、
0: 对，
1: 它比较靠后的一个表达、
0: 哦、
1: 就不是很、哦、很侵略性跟你说哎、
0: 啊欸、
1: 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哦
0: 对
1: 看看看这边、嗯、当然是就是写比较说靠后比较温暖，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这边，然后、哦、不管怎样没有问题，我们 OK，
0: 对，
1: 我们 OK 的这样。
0: 对，刚刚讲到侵略性、
1: 嗯、
0: 就有时候感情确实有点太侵略，
1: 是
0: 就是那种情爱的歌可是这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暖。
1: 嗯，
0: 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1: 嗯，
0: 那这个支持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情爱，可是如果换算成比如说是无条件支持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也许家人，
1: 嗯，
0: 其实也都可以啊。
1: 对啊，嗯、
0: 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他对你的支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
1: 嗯，
0: 你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都在你旁边，
1: 嗯，
0: 就那个旁边可能有点距离，
1: 嗯，
0: 可是你有需要我就在，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温暖的感觉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尤其是因为一直出现 I'll always by your side，
1: 嗯，
0: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1: 嗯、
0: 但因为介绍是写说啊，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人，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1: 一类、
0: 哦、
1: 抱歉没有、
0: 哦、没有，哎呀真是可惜呀、啊、OK， 所以这首歌大家听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跟我一样这样的感受啦。然后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我觉得听到这边啊都会是在编曲上面，那 Greater Waves 它的编曲比较重一点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都算是专辑当中比较中间的这个段落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嘛，我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暖的。
1: 嗯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潜移默化，哦、
1: yes.
0: 它那个抓耳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忽略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听，一直听这首潜移默化，所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潜移默化这四个字啊就是平常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讲，
1: 对，
0: 但听你专辑你就会发现、欸、奇怪这四个字最近好像会是你很常哼的四个字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设计，然后它是唱给朋友的歌，
1: 是
0: 那里面有讲到就是可能才认识一年半，
1: 嗯、
0: 欸、才认识一年半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朋友，你愿意写了一首歌去赞颂你们的友情？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回想、嗯、其实也发现好像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我现在、
0: okay.
1: 我现在去回想可能是为了押韵所以写了一年半
0: 所以是押韵啊，两年半有押韵吗？没有，一年半才有
1: 一年半比较可能唱的比较顺、
0: okay.
1: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被问过，然后我回想哎、欸，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时候、
0: oh, 好诚实哦，
1: 对，
0: 可能超过一年半，
1: 对，也有可能超过一年半。
0: 嗯嗯，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这个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
1: 嗯嗯，因为其实我这首歌虽然说是写你、
0: 嗯，
1: 但其实我在写的是一群人
0: 啊、
1: 嗯，有一群人，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是在我，像我之前，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我会在比较之前一点我会不习惯去沟通，
0: 对，
1: 或是不想去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问

0: 题。嗯嗯嗯，然后每当我有点逃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或者是有冲突，然后不想去解决。嗯，然后这些人就会接住我。嗯，这些人就会就是会跟我说，好，你冷却一下。嗯，你冷静一下，然后等你冷静完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跟爱。嗯，然后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嗯嗯嗯，让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陪伴人的人。
1: 哦。嗯，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陪你的方式是这样。嗯嗯嗯，所以可能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课题。嗯嗯嗯，当里面的人某一个他可能也遇到了他的课题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这样的角色。嗯嗯嗯，去陪伴他。
0: 是，
1: 这就是彼此之间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一个状况。
0: 是是是。
1: OK，欸，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接收到了别人对你的付出。嗯，你想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嗯，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嗯，它就是一个温暖，我觉得有点像善的循环嘛。
0: 是，
1: 这样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哦，可以这么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善的循环就是一个圈嘛。
0: 对，
1: 彼此接住彼此啊，对吧？啊，它就是一个网子嘛。哎，嗯，我被你接住了，接下来可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接住你这样。
0: 是，
1: 但潜移默化这个四个字当初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他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就是想哼的潜移默化，你就是一直想唱这四个字怎么出来的。
0: 我诚实跟你说，
1: 好，
0: 我就是 Google。
1: 怎么 Google 怎么搜寻
0: 那个默默的成语。哦，就是默默的影响人的一个成语，然后我就在很多的成语当中我就选了潜移默化。
1: 有，你说很多个的话，你有去试唱看看吗？还是先选？
0: 我有唱唱看。哦，因为还是要押韵啊。
1: 对对对，
0: 押韵。
1: 所以其实应该是歌曲已经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再把这四个，
0: 对，那时候边想，然后就边看，哎，节目啊，嗯，呜，哎，嗯，然后话比较比较可以。
1: 哦，哎呦，好诚实哦。我想说，哇，这个四个字
0: 要运用一下，运用一下，
1: 运用一下我们这个方便的科技网络嘛，对不对？
0: 有时候想不到要提供一些
1: 啊，真的
0: 灵感，灵感，
1: 对对对，潜移默化。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听了之后你很难忘记，你知道吗？那个抓耳的旋律。对啊，你就是完全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中。不过当然聊到这边，就是目前到这一段，我刚刚有讲算是编曲上面比较怎么讲清淡一点。嗯嗯，它是比较温润一点的。那当然在往后之后的后面几首歌，在编曲上面可能用了更多的也许合成器或者是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嗯，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一样先带大家听这首歌潜移默化。

好，一样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中校东路上方这边有伸缩缝的破损工程啊，在维修。目前中校东路上方管制一个车道到仁爱路上方，请你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国道二号要注意东向的7.5到8.6公里外侧施工，所以这里速度也很慢哦。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潜移默化，我相信你也潜移默化一直在唱的这首歌。再一次欢迎 Mark of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of 真爱。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后面来聊聊哦，因为刚刚有说到后面的编曲可能就会用比较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先来聊聊，刚刚有一首歌讲到是钱嘛，
1: 是，
0: 这钱这个理财的观念蛮重要。你大概是出社会待多久之后发现理财很重要的？
1: 其实应该大学陆陆续续，因为其实我从高中就跟 Nawa 开始有一些合作，然后其实真正是在大学吧，因为那时候鲍姐唱歌，他们也都会就是照顾我们啊，不止我啦，就是也有团员 Nawa 少女队的团员珍妮跟 Givi， 就是他们超人哥鲍姐他们也常常就是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啊，不管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跟家人，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都很关心。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台南吧，然后有一次跟鲍姐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然后才发现说原来钱需要就是给他记录下来他才不会跑掉。他才不会就是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就都不见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从 那一次轻松的对话之后就开始说我好像需要记账，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记录的习惯，好像我可以来开一个股票咯，可以去投资咯，
0: 投资咯，跟上 AI 浪潮咯Greater Waves 咯，
1: 对啊，就好像需要有一个规划。所以是从大学某一个对话，然后就慢慢慢慢，但虽然说有一个对话，但是自己也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对，因为也到去年今年也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社会嘛，就是拿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规划。
0: 对，有点像是分配嘛，
1: 是
0: 因为钱赚了你生活需要嘛，
1: 是，
0: 那生活可能真的不用花掉这么多，那剩下的怎么办？对，那可能就是拿去做一些理财。
1: 是
0: 因为大家最喜欢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最喜欢讲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一天一杯咖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1: 或是珍珠奶茶。
0: 对一天少喝一杯饮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财这件事，但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面就是词汇其实就是也是蛮重复的。这样子的口吻是你有怎么样子的，比如说长辈啊或是谁有这样口吻常常跟你们耳提面命吗？
1: 其实我跟我妈妈，然后跟鲍姐超人哥跟团员们其实也常常聊到这个部分金钱。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最近好像大家也都在讲，然后我们教会刚好的讲道也都是在讲理财。
0: 也都在讲理财，好重要。
1: 然后想说还是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灵感来写，因为好像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所以我想说好，那我来写这个，但是可以就是针对我自己写。然后就有点是从我开始出发，鼓励我这个年轻人，要好好的理财哦，要好好的把钱存起来哦，就是其实也不是用很凶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你们在干什么？
0: 钱怎么这样花？
1: 钱怎么这样

0: 哇，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鼓励我，但同时也想把这个把钱存起来的这个眼光嘛，就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长辈们也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的月光族，啊，
1: 对对对，月光族就是月底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也有唱到啊，不要月底什么都没有嘛，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当你没有去知道自己的收入的时候，嗯，那你的支出你会没有节制嘛，嗯，你会觉得，嗯，好像都可以啊，
0: 是，
1: 然后就，
0: 是，
1: 发现没有钱了，
0: 对，
1: 然后那就蛮尴尬，
0: 对
1: 对，所以理财是真的蛮重要。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专辑的编排顺序，从这边开始往后，嗯，在这样子的编曲呈现上面，电子元素比较多，从这边开始是有怎么样子的设计过吗？
0: 嗯，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1: oh, OK，
0: 但是这个歌单跟制作完全就是完全要给鲍姐跟邵雍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嗯，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电子元素、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也是跟邵雍老大他们是合作嘛，嗯，所以虽然说这张专辑加了很多过去没有的抒情摇滚，
1: 没错，
0: 很多 band sound 的乐曲，但感觉好像也需要有一个维持一个电子成分的，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也是邵雍老大的强项，所以 这几首歌也蛮适合用电子音乐，所以就还是有持续在这张专辑里面，
1: 因为就可能在讲的议题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适合，因为他就，很时尚，嗯，对不对？很潮流，
0: 是。
1: 而且我觉得理财也是一个潮流嘛，它也是，你知道潮流的感觉也是 greater waves 嘛，也是浪潮，嗯，对啊，理财也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
0: 嗯嗯，
1: 对不对？什么啊 GDP 大那个这很高什么的，对不对？但大家不见得你的薪水收入有变高，
0: 是
1: 要理财，
0: 对，
1: 是要理财。好，那当然在讲完钱之后啊，在下一首歌，哎，听起来稍微就比较凶一点，
0: 嗯，
1: 叫《谁准你这么堕落》啊，这首歌是一首反省的歌曲，
0: 是是是，
1: 是骂自己吗？
0: 也没有到骂自己，
1: 没有到骂，
0: 是叫醒自己，
1: 叫醒自己，
0: 叫醒自己。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有点低潮嘛，嗯，感觉好像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对，对于跟别人建立关系啊，嗯，还是，嗯，约出来精心时刻啊，就都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然后也刚好那一阵子也快要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日，已经是进入，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我最近怎么都就是闷闷沉沉的，有点不想要这样子去过生日，觉得，欸，新的年数应该要开心一点啊，开开心心，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不然写这首歌，就有点在跟自己说，哎，不要这样哦，不准这样那么堕落哦，
1: 对，
0: 可以起来做，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做开心的事情，
1: 对，
0: 让自己提起精神的事情，
1: 有点强迫自己动起来，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状态是大概要过几岁生日啊？跟岁数有关嘛？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从学生要跨到社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然后有一点彷徨吗？会吗？
0: 也可能哦，但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21还是22，
1: 嗯哼哼哼，
0: 反正就在这两年，这是两年吗，
1: 嗯，
0: 就是比较蛮多那种对未来在可能思考跟规划不确定的一个情绪跟感觉状态里面，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在21岁22岁 这段期间其实蛮长，就这种哎呦呀要出社会了，
1: 对，
0: 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未来要做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做的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累积或回馈，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做就对了，有吗？
0: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吧，就是有这一群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就正在经历的，然后好像透过这个互相敞开的话题嘛，互相敞开我们内心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题，然后我们就成为彼此的陪伴跟鼓励，那我们就会就是好啊，我们就挑战彼此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些情绪，
1: 对，
0: 我们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干嘛，然后让我们自己不要就是在那个状态，然后不敢去，
1: 对就有陪伴嘛，所以这一群朋友里面大概年纪就是其实都有比较年长的，
0: 也有
1: 哦，就是他已经可能跨过了这个坎，他面对下一个坎这样子，那可能面对你这个坎他就可以提供他的经验，他以前是怎么做这样子，
0: 是
1: 哦，这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生的比如学长姐，对吧，他就是经历过这

0: 这个坎。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跟比如说刚刚讲钱嘛，
1: 嗯，
0: 比你早开始理财的他就跟你讲，哎，你这个理财啊，对吧，股票买什么、
1: 哦
0: 对啊、哦，我现在都赚，那、啊、你要买什么，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也许人生上面比你早结婚的、哦、比你早生小孩的、
1: 嗯、
0: 你就会很多事情想要请教嘛、
1: 嗯、
0: 就有点像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团体有点像支持团体，
1: 是是
0: 不是，就是不断的互相支持，哦，这个就蛮重要的。然后当然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强迫自己写歌，强迫自己动起来，然后这首就听起来比较凶，一样电子的元素
1: 对，
0: 但也没有到那么凶啦、嗯、就是谁准你这么堕落嘛、
1: 嗯、
0: 我觉得他也蛮洗脑的、
1: 嗯、
0: 就是好像也没大家没事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拿这首歌出来唱一下唱给自己听，
1: 是
0: 会有一些力量啦，
1: 是是是。
0: 好，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面的这首歌叫做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他哇，我跟你讲，我昨天深夜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然后感受那个故事，哇，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鼻酸。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渲染力很够。
1: 嗯，
0: 就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情感很丰沛，然后它就是我很喜欢你段落上面的分配。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一个高音，因为它是关于父亲的歌啦。
1: 嗯，
0: 有一点可能高音它是带着一点有点无助，有点崩溃。
1: 嗯，
0: 然后那个崩溃过后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声线。
1: 嗯，
0: 它就会有点像在安抚你。这个起承转合，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就是感受上是你被疗愈了吗？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无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
1: 嗯嗯，
0: 然后后面那个安抚你的状态，就是然后拍拍你的背。
1: 嗯，
0: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哇，
0: 对，那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Let the Light In。
1: OK， 这首歌、嗯、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
0: 嗯，
1: 就刚好好像很久之前，刚好跟这个粉丝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跟我们聊天。
0: 对，
1: 不止跟我啦，跟我们 Nova 的团队啊，
0: 嗯哼嗯哼，
1: 就是都有，就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天
0: 的。对，
1: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那一阵子就是他的父母亲发生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他进入到一个低潮。
0: 嗯，
1: 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回家一直消化这些东西，就有点消化不走，带不走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就想说想写一首歌来鼓励他、
0: 嗯、
1: 同时也是鼓励我自己跟送给很想念家人的人。
0: 嗯，
1: 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OK，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编排会让我觉得被安抚到了、
1: 嗯嗯、
0: 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故事的顺序这样子写，是你本来就想要让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无助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被安抚的都呈现在这首歌里面吗？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前面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很突然很惊吓的一个感觉、嗯、
0: 对，
1: 但是后面就是好像在这事情之后好像他就透过梦来对我说话、
0: 嗯、
1: 透过梦来安慰我，所以那之后、嗯、好像这一道光真的就照进来、
0: 嗯、
1: 我就没有那么的惊慌跟害怕啊，你不在了我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因为中间有唱到那个无助崩溃是把自己筑起一个保护层嘛、
1: 嗯、
0: 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 是是，
0: 可是其实保护层挡起来就是光也进不来了。
1: 是是，
0: 然后再带到这首歌叫 Let the Light In 嘛、
1: 嗯、
0: 就是希望让光还是照进来。
1: 嗯嗯嗯，
0: 让你可以重新的面对可能人群走出来。
1: 嗯 嗯，
0: 因为常常我不知道耶，就是你知道老派大家都会说哎呀，如果比如说你离开的那个对象、
1: 嗯、
0: 如果他还在他不希望你这样，大家都、
1: 嗯、
0: 你知道电视也都这样演嘛，所以说哦，好像没有道理OK Let the Light In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因为顺序上面 Let the Light In 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可能吉他为主的编曲，那就是一种旅程最终章，好像我人生走一走走到这边我就是会有点就是回家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家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回到部落。
1: 是，
0: 我觉得音乐上面给我的画面就是有山有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嗯嗯嗯，
0: 非常舒服。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你过年的时候为了才艺表演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么酷。
1: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啦，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娱乐节目、
0: 嗯、
1: 就我们会玩游戏 啊，
0: 啊， 啊， 啊， 啊，
1: 然后烤肉啊、嗯、然后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因为长辈们也想看嘛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就想说哎、欸， 不然我们来想象吗？跳舞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他们就想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
0: 哦，
1: 然后我就负责写这首歌这样子。
0: 对。

0: 然后就把以前我们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在部落去哪里玩呢、啊嗯？然后在卡拉 OK 唱什么歌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布农族的古谣，
1: 对。
0: 然后这个古谣也是在描述上山下海的画面、嗯，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跟我们现在在写的这首歌蛮相近的，它的画面，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
1: 嗯嗯，这个是你当初才艺表演就写好的吗？
0: 对对。
1: 哦，那当初就很完整了耶。
0: 对，当初就蛮完整的。
1: 嗯嗯，所以后来是这张专辑，就是把这首歌再拿出来，觉得哎、欸，放在这边其实非常适合。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编曲上面一开始是比较吉他，可是在副歌有加弦乐嘛，
0: 嗯嗯，
1: 就那个温暖的感觉又更多了。
0: 嗯嗯嗯。
1: 那这首歌后面的那个古谣的大合唱，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说那个有山有水的感觉，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很舒服哎、欸，这首歌、嗯，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那个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就是抢听会的时候，
0: 嗯 嗯
1: 就是伙伴唱到是怎么掉眼泪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跟他们一起录音、啊、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一起唱，
1: 嗯嗯嗯，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把它放在最后，有点像是前面的这一趟旅程，就算虽然有很大的浪潮，也许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被浪潮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可能最终绕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熟悉的家。
0: 嗯，
1: 放在最后面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意思吗？
0: 有有有，
1: 嗯，
0: 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是在面对什么事情，就是家永远是你可以回到的避风港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刚好鲍姐他们就也很喜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们常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也都会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
1: 对，
0: 嗯，就让大家能够一起，好像我们嗯。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好像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晚上的时刻。
1: 对，
0: 我觉得对表演呢、啊、还是对专辑对我自己都蛮重要的意义。
1: 嗯， 嗯，因为这样子专辑这样听到后面，然后大合唱这样的一个收尾，其实你会觉得啊很满足。
0: 嗯， 嗯，
1: 就是有一种被疗愈了，然后可能前面有遇到很多刚刚讲的人生经历嘛，
0: 是是是，
1: 当我们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回到家，然后又听到你刚刚分享，其实我们的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可能跟你的这些支持团体一样的人存在、
0: 嗯、
1: 那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这件事情、
0: 嗯、
1: 有时候他们都在了，
0: 是
1: 对，就是 always by your side 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必须要哎发现他们的存在、
0: 嗯、
1: 也许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潜移默化成为这样子的人、
0: 嗯、
1: 那刚刚当然最后一首歌你刚刚讲到你们常常会唱，就看到至少还有你，
0: 对，
1: 你们很喜欢唱这首歌，
0: 对、oh. 我那时候很喜欢点这首歌、
1: oh.
0: 啊，我的那个小姑丈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oh.
1: 算必点的啦，
0: 是是是，必点、
1: 啊、
0: 必点。
1: 那个这首歌至少还有你，
0: 还会先帮我点哟、
1: 哦哦，会先点好，
0: 先点好、
1: 欸、你的歌来了这样、哦、，OK， 也是蛮可爱。因为我写进去，我看到说，哦，那真的是蛮特别的。OK， 那当然今天带大家聊了你的这张专辑《Greater Waves》，接下来其实你要来跟大家个人专场见面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哇，哎、欸，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0: 好、嗯，在明年呢，2027年1月2号有我的第一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1: 对，
0: 在台北的 Sub，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因为这次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制嘛，会有 band、
1: 哦、
0: 会有 band， 然后过去是我没有这样子尝试过，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玩、
1: 嗯、
0: 然后也会唱一些平常喜欢但是没办法送给大家的歌，
1: 至少还有你吗？
0: 要吗？
1: 啊，你小姑丈会去吗？开场先唱，
0: 可能要先跟他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来？
1: 啊，先跟他确认一下。啊，你有来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哦，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可以来玩，一个人850，两个人1600，
1: 哦，
0: 两个人比较便宜哦，
1: 对，理财嘛。
0: 对对对，两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不要一个人来。
1: 对，两个人来。
0: 是是是。
1: 对，哎，其实，在明年嘛，1月份
0: 是
1: 1月2号，所以是放假。就是这、就是连假嘛，一月要是连假嘛，
0: 是
1: 哦，那安排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对啊，
0: 需要哦。
1: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因为刚刚讲，比如说这种复办的形式，
0: 嗯 嗯，
1: 你开始有怎么样子去做熟悉吗？
0: 其实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那个敬拜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复办听感上，其实我是算蛮熟悉的、
1: 啊。
0: 但是如果在演出上，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的练习嘛、
1: 嗯，
0: 我们最多可能有的就是我们会带那个我们的穆萨钢琴手、钢琴老师，然后加一个鼓、
1: 嗯、
0: 或者是 DJ。我最多就是现场演出的话，

0: 可能就搭过这样子的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说到时候整个 full band， 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比较年轻的乐手，所以希望就会玩得很开心这样。
1: 哇，所以大家真的是时间好不好？1月2号，
0: 1月2号，
1: 对，那时间是晚上
0: 6点半，
1: 哦，6点半，
0: 比较早一点，
1: 真的耶，
0: 因为就是怕说会有南部的朋友或中南部的朋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开始，提早结束，没有提早结束，准时结束，提早开始，准时结束，
1: 或延后结束。结束 ，encore， 对不对？
0: 哎呦，要搭车，
1: 还、哦、要搭车，可以啦，高铁到很晚的，在南港嘛，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啊，南港高铁站不远啊，对 ，OK 啦 ，OK， 没有问题。
0: 对，
1: 延后结束，大家敲板期待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我相信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未来的新作品，或者是更多的专场，或是更大的场地，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呢？
0: 可以搜寻 Nawa 的粉专、IG 跟 FB，然后我自己的。IG 跟 FB 也可以来搜寻，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在这上面。
1: OK， 今天非常谢谢 Markov 真爱带来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来到了10月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这个地方呢，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在过桃园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另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啊，所以目前时速同样是相当缓慢，不到40公里。那这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瓶颈路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再来施工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做《云》。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然后是周旭的创作，接下来是周旭自己唱的歌《Twice》。

Sabrina 胡寻武这首歌叫做 Bad Day，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帮你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这、就是林口路段46.1到41公里外侧三线施工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速度很慢的。蔡明佑葛西瓦，我想要的样子。

刚听到是杨林的歌，叫做 emo。 12点25分，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地方46.1到41公里，外侧3线直到10公里。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继续继续老情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风之幻，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张乔熙，歌曲叫做《青春就这样错过》。台北市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这是忠孝东路上方有伸缩风。

破损的维修工程。那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很慢哦。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走高架吧。接下来它是阳光爱，这首歌叫《隐痛》。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施工哦。

来自 Jimbo 这首歌叫做《毕竟深爱过》。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记得精神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蔡依林 ，Hello。

蔡依林歌曲叫做 Pillow。 好啦，今天就播到这儿，最后一首歌 Ender 长夜赛跑。那这个漫漫长夜，如果你还在开车，就像漫长夜赛跑

怎样？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咯。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10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速度非常缓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你是走比较长途的话呢，建议直接改走高架道路，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稍早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再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接近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很开心来到星期五了哈。啊，现在的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也来到了10月的第二。

0: 还是很热啊，一直到现在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也都是24到28度，感觉这个东北季风这个报道的速度好像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屏东还有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南部是不是在下雨呢？在屏东还有高雄的沿海还是有部分的阵雨，所以朋友们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天气状况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
1: 听着秒针的声音，太分心不存在的声音。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昨日的束缚》。

深夜啊，对于一般人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刚好这个静下来，把昨天所有的疲劳都给洗净。但不知道对于夜间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啊，是不是也一边工作一边啊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呢？啊，把昨天的束缚给抛开。刚刚听到是来自浅提的歌曲《昨日no束缚》。哎呀，这歌曲当中夹杂中文和日文的歌词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

九，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现场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千万别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国道一号往北平面道路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看起来车子蛮多的，我很意外。在凌晨一点多这个时刻呢，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居然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是说因为在林口因为林口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因为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现在后方车子比较多呢，要麻烦朋友们多点耐心啦。但其他呢，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7.5 到 8.6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留意一下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跑步工程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

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哎，不是张学友那个吻别啊，有些的经典歌曲呢太有名了，对不对？这提到这个相关的歌名，即使呢用了一样的名字，还是会觉得没有唱那歌词就是怪怪的啊。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刚刚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这个通报到有一些施工哈，其实还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到117公里，香山到竹南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安装作业。那北上呢 196.7 到 192.7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0到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哈，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叫做《多巴胺之歌》。

刚刚听到多巴胺之歌啊，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啊，分泌这个血清素啊，这个让心情能够愉快开心一点啊，所以听到比较开心的歌曲，藤冈正明带来的歌曲叫告白之歌，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在市区呢，部分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呢因为办理这个新北大桥思源路跨新北大桥的这个相关吊装作业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要麻烦你哈，依照现场一个牌面的一个指示呢，小心的通行。另外还有市区相关的工程呢，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

好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22.5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半球人之歌》。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不是国一高架，还有往北呢林口之前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子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一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所以你可能过了桃园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车多，但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了哈。过了林口之后，甚至其实差不多到林口左右就会好走很多了。朋友们继续加加油啦或者是呢，如果你提前直接走国一高架的话，应该会比较方便咯。好，这个目前呢天气状况我蛮讶异的，说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临，结果没想到现在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居然是南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说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清晨呢南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天气不太稳定了。那北部呢？东北季风到底在哪里嘞？云量还是会偏多了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是的确比昨天增加一点，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了，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你说感觉好像北部没有下雨但我觉得外面还是开始刮起一点风了你有感觉吗？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沿海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还有离岛的这个马祖地区，也说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朋友们尤其走在滨海路段。高架路段呢要握稳方向盘小心的开车留意，就是说有可能路面的掉落物会影响你行车啦。

那么温度部分呢，今天北部地区啊，这个高温大概就在30度上下，新竹以南呢还是感受偏热啊，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34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哈，避免热伤害。

啊，这几天天气很热啊，又这个不想出去了，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了。但是呢，要活就要动，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研究呢，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你要是没有时间做些什么球类运动啦，没办法，这个玩重训啊，事实上，每天拨一点点时间，进行走路，多多少少对健康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啦。但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哈。说有这个牛津大学生物学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教授叫凯西·威利斯指出呢，步行分两种种类。第一种呢是有计划的休闲活动，你可能在住家附近的郊区散步啊，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周末呢拨个一整天去爬山走走啊，这种是从事有组织节奏明快的徒步旅行，对健康的益处毋庸置疑了。但另外一种的步行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路上班，走路上学啊，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个东西啊，但是是很赶的那种哦，就是说啊，在一分钟要迟到了，所以必须买一杯咖啡工作喝，所以这个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跑垒一样，有没有啊？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一边看手机回讯息啦，或者是伴随着车流的噪音、空气污染呢这个凯西这位教授，凯西威利斯这位教授呢，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能对健康的益处提升不是很高。事实上呢，还真的有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这个邀请居住在当地的一个市区居民呢参与了一项随机的实验他们邀请了市区当中没有心理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一个90分钟的步行测验，然后呢这些参与者分两组，一组人呢在校园附近的绿地有组织的行走，然后呢另外一组则是沿着繁忙的街道行走哈。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沿着绿地行走的人在这个行走90分钟之后，填写自己的一个反思思考量表之后，觉得呢自己好像心情变得比较好，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血流量测量。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走在绿地的人感到悲伤或是陷入反复思考的一个状况，的确是降低一点，显然是舒压许多了。然后呢走在城市街道的这个参与者走了90分钟之后并自己评估，其实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放下心思，脑袋放空了，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仪器做这个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一个血流量测量，发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太显著的变化，脑袋的确在科学的测量当中活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放松身心。所以呢这结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手机说今天我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啦，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这高压的状况下在行走说不定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对不对有点时间的话这个到住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如果你等一下路过服务区休息站，你要休息个10分钟的时候，先放空心思然后呢这个轻松的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大部分都是郊区，对不对，好好的行走，看看是不是让身体更神清气爽啦。我们在刚刚讲到吻别，但是听到的不是张学友，现在就送上经典的张学友和你一起聆听了。

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吻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的道理，有人纵容我在抗拒，

韦礼安这首《繁琐》啊，有这种八九零年代经典抒情歌的氛围。时间是凌晨的1:51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哦，林口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目前啊，我从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啊，事实上大概是45公里前后啊，看起来好像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哈啊，但过了林口之后，其实就好走非常多了哈、啊。这里单纯就只是因为施工，然后呢封闭了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行走，所以会车比较需要一点时间了哈。但是啊，看到哇，原来凌晨还有这么多人在南来北往啊，要工作也好，好通勤也好，真的是挺辛苦的哈。好，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来自

来自阳光爱，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啊，这个参与过很多歌手的大型演唱会啊，哈，这个现场演奏的这个机会，但现在呢，他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成为歌手了。刚刚听到阳光爱的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非詹文婷，这首歌曲叫做《绝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呢，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相关路段呢，暂时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比较慢，但过了这里施工点之后就会好走很多。要麻烦你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 北上的222.4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所以匝道口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0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

侧一线车道，台64线在东向的7到11公里过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呢，内侧车道小心有标线的会设施工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物件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歹去，要提去弹掉啦！
0: 袂使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拢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袂用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尔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嗯。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想由他来唱之后，就感觉世界更浪漫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是要持续鼓励走国道一号往北呢，接近林口左右的朋友哈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上的46.1到41公里这里是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施工所以呢没想到在凌晨这个时刻哇这个经过林口的车辆看起来还不少车速是比较慢这大概2-3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但是过了这施工点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全台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比较拥塞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提前走国一高架应该会更通顺一点了哈好其他这个国道省

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5.5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一样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在施工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

刚刚听到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时间是凌晨的2:18。有这最新的路况呢，是在南部区域哈，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说，哎呦，小动物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哦，好，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我们这里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部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像国一北上。

过安定，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的入口施工维护，北上靠近田寮，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十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来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这节的歌曲都非常的乐团啊，虽然说刚刚听到小鬼黄鸿升啊，应该是偶像歌手，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玩乐团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讲到乐团经典的乐团，不能不听伍佰吧，这首《挪威的森林》。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500挪威的森林，还有张震岳爱不要停摆。好，很高兴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因为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呢车流量越来越少啦，所以看到平均车速其通过都可以保持5-60公里以上了，要麻烦你哦夜间的这个施工路段不少，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封闭，就要麻烦你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咯。来自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已经来到十月了哈，朋友们，这个今年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已经在昨天10月1号开始哈，会分两阶段开打。就说呢，10月1号开始哈，已经有10类人呢哈是可以免费公费注射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会有第二梯次啊，会扩大这个适用公费接种的一个范围啊。那目前的第一阶段啊，可以接受这个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呢。包括像是有65岁以上长者啦，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啦，安养机构长期照护服务的受照顾者以及所属的工作人员啊，孕妇啊，满6个月以上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啦等等的哈，甚至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在第一波可以公费接种疫苗的范围内哦，这个有需求。或者是希望接下来冬天呢不要受到这个疾病所干扰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看看今年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呢是3价的疫苗，有5种厂牌可以选择哈。那么有朋友讲说2个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吗？可以的啊，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口诀一样，左流右心，你可以左手臂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肺炎的疫情疫苗。当然哈，如果你曾经有对疫苗有严重过敏的朋友哈你可能或者是说你想要接种，但是你当天有些状况，发烧有这个急性的中重度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是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的哈，应该要告知医师带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是否要当下直接接种或者是接种之后需要哪些适当的一个行为呢来这个保护你的健康希望朋友们多多参考啦。而且今年接种疫苗呢还可以领取健康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是可以领450币的这个健康币，接种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可以这个累积900元的健康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有1350块的健康币这样子的诱因应该会比较大吧。好，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陈洁仪，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啊，这首歌曲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以为陈洁仪呢啊，最近哎没有在这个音乐哎，他才刚刚开完了演唱会，但在新加坡啊，他是新加坡的歌手。我之前呢就看到有这个影片哈，就说呢在可能是 VIP 区吧啊之类的摇滚区之类的，然后呢啊大家听到哎呦这大家会一起唱，因为喜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是大家一起唱。可是呢在观众席当中怎么会啊听到有人一起跟台上的陈洁仪合唱喜欢你，这唱的怎么比台上的歌手还好听呢？啊就镜头一拍发现哎呀。镜头啊，带到了底下谁在唱歌，谁在看演唱会啊？也是同样来自这个新加坡的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哎呀，呵呵，难怪这么好听了哈。所以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很羡慕坐在附近的这个粉丝呢啊，这个一首歌至少3种享受啊，可以听到台上陈洁仪的歌声，甚至还可以听到哎呀台下孙燕姿和林俊杰怎么诠释的。当然他们应该也是啊这个很开心的跟着哼哼唱唱啊。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不难过》。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这现场演唱会版本了啊。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之后，是林俊杰带来《裹着心的光》，时间是凌晨的2:54。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上方伸缩缝的破损补强工作在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一个移交疏导哈，小心的通过咯。三点之前，已经快要到三点了，送给你来自陈奕迅的预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3线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啊，这个出口匝道都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196.7到192.7，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0.2到0.3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4: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6: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7: 为了什么？
8: 大家好，我是蝶楼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个舒舒服服的迷迭香，陪伴你夜间开车，好气好清新啊，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

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就好像真的在房间里面呢，点开了香氛，哇，然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的味道呢。3: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这里只有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要小心，有工程在进行。市区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1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双向还有台北桥双向，这里因为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汽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多加小心咯。 Hello, who is it? 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大家了，一定要确实注意车灯要打开，如果你有时候使用过其他的车灯呢，这个其他的像近光灯、远光灯切换过，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正确的近光灯了哈。孙耀威，午夜迷迭香。

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南部地区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10号呢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入口在施工，还有在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啊，北上的关庙服务区路段，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工程在进行了。Try me.来点醒脑的歌曲吧，罗比罗莎这首 Try Me。

0: 哭，你搁哭，怕你死！
1: 哎呦，卖搁怕啦，囡仔会予你怕死啊！
0: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后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跟上。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7: 妈咪，厨房有蟑螂，
8: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9: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

0: 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1: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1: 啊？对呀、啊。
2: 哦，我懂了。妈咪，出发要有导航。导航，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0: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7: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这个除了带你掌握路况之外呢，天气状况，稍早哈，3点整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应该说解除了大雨特报啊。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但现在降雨缓和啊，所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哈。那北部地区有下雨吗？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云量比较多，风也比较大一点哈。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是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啊，在沿海地区高架路段啊，这行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啦。今天明天呢啊，这个第一波的微弱的东北风南下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会稍微感受到有天气变凉，然后呢比较不会有前两天34-35度的高温了。可是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么星期天这个东北风稍微的缓和了之后呢，下一个礼拜一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南下啊。你说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凉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下个礼拜一就会是比较显著有感的降温哦。届时说台北地区的高温会从32-33度一路下滑到25-27度，而且夜间清晨的低温呢大概是20度左右，比较空旷地区当然有机会下探1字头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整体上来讲慢慢进入到深秋的天气，就一定要记得出门早出晚归，骑车要准备好防风外套了哈。那么下雨的方面来讲呢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个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哦，迎风面的东部、北部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信和戴爱玲这首《千年之恋》。

喜欢 K 歌啊，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歌喉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定要挑战看看这首歌啊。信还有戴爱玲的《千年之恋》啊，这个是一直到现在呢，你要是唱 KTV 热门排行榜，永远都是在第一页啊，前几名的那一种歌。时间是凌晨的3:39。好，一样的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啊，以及南下的178.5

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之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哦。那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留意哦，在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既然刚刚听到了热烈的摇滚，接下来要送给你铁肺女王，她是李佳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甲吹嘞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最高最低速限一定要遵守。好，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还有台北桥双向哈都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施工，不会影响车道通行了哈，车辆一样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撞到施工车辆了哈，或者是撞到施工的标示。来自 FIR 这首《千年之恋》。

从刚刚的千年之恋到现在是 Tank 的三国恋，时间来到凌晨的3:56，待会儿要进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始而且礼拜五啦，好好的休息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是周休三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我是没有休到了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Easier to Run， 说逃就逃，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五还有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吧，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南下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土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原本是有施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以上都结束了。可是，在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依然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其他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左右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这里路面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那最后在省道夜间的工程，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风机定期维护检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有伸缩缝的清理，外侧一线车道占用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轻度台风彩云，现在还是比较接近关岛。那在昨天晚上，中心位置关岛北北东方360公里处，但距离台湾比较远哦，在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今天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那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马西也都大好可怜哈。清晨到上午是高屏东南部局部短暂雨啊。哦，即便东北季风起来了，不过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30度，在台北市的北投、高雄仁武区。最低温新竹关西21.8度，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现在都21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22到26度左右。

哦，江蕙叶歌声真含满恭维，嘿，你是咪这款的哈？啊，其实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每样共不要紧，哎样者的呵啊、哦，有的人就喜欢这一款的。

0: 陶喆的歌曲我喜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现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那现在在国三哦，国三中心北上中心出口遭到封闭，还有南下西滨出口遭到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中哈。然后现在在国三的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而国十因为施工封闭了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这边是无法通行，也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一很出息北上在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小心啊。

哦，许维芳的版本《秋天别来》这个歌曲的编曲风格，实在是很有层次哦。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想要忘，忘不掉。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将来的再会。好，刘依纯的歌曲《花开再会》。

现在时间4:25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进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国一现在大雅交流道北向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啊。

0: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习路况，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注意避开大雅交流到北向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国一北上呢，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国三是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国三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工程哈。然后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也在施工。而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要注意作业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整体来说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路况呢写当补充再卡一个电话咧。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适合打瞌睡中的歌曲。AOA 唱的《Come See Me》，4:37了，未清看你的目睭皮今嘛几斤重无？爱背后金吐好起来哈、啊！来 ，DJ Hey， 牡丹。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哦，在国道上就是一些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哈。国三现在南下的关庙入口是有工程在进行的，然后南下还有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十要注意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东北角这边，这附近因为有那个海石岩石哈、哦，就这个岩石呢，然后在海岸边哈、哦，经过侵蚀以后，它会产生不同的造型。最近这里有一个石头被。

大家呢，这个给他一个外号叫瑞芳川普岩啊。说在瑞芳的滨海公路这旁边啊，有一个岩石呢，那个形状长得很像川普的侧脸啊，连那个头发那个飞扬的情况都很像哈。哇，我是尴尬哈。坦白讲啊，同样一块石头，然后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联想的画面可能不一样哈。但我也蛮佩服的，当初是谁想到？不，但因为人家火力几年压力了哈。然后你再去看，哎，真的耶，长得还真的蛮像川普的。你呢？他那个突出的上脸很像他向前说，而且微微起飞的那个金色的油头哈。那鼻梁啊，嘴到下巴、啊，大概讲哦，有够型啊嘞。哇，那家厉害哈、哦！哦，那在东北角这边可以，那个石头造型哦，也是千奇百怪了哈、哦。我想讲金贝东吹西，第一眼看到这个样貌的人哈、哦，在讲搞啊。好、哦，这段时间肯定嘛，真侪人。开车离北海花对吧？你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啊！

哦，如果真的特别跑到北海岸，那走滨海那边，我就是为了去看阴阳海。哎呀，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个不同季节哦，色调虽然是比较寒调、冷调那样的感觉，但就觉得阴阳海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哈。好，4:50。其实不一定要去哪里啦哈。重点是有人做伙去嘛，是袂歹哦。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哦，4:54了。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点，国十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那一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哈。再来，在国一呢中部这边呢，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的内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要特别注意施工的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内侧，而南下台中到南屯是内二侧有工程，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要注意内二侧。国三目前呢，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内三线，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也在内三线有工程哦。国三在南下关庙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外侧有工程哦。国十要注意避开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彩云哈，吉利魂越飞越接近在关岛这边。那它在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北方360公里处，距离是俄銮鼻东方2620公里哈，离台湾比较远。不过如果有要到关岛去旅行的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作。

态哦。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有些地方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高屏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度，分别是台北北投、高雄、仁武啊，而最低温21.5度，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新竹关西也是一样，还有花莲凤林、云林古坑，现在都不到22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2到26度左右啊。

哇，江蕙真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小白的海花》哦，这个前奏一出来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当年的时候。1984年，这是他第四张台语专辑，但也在这张专辑《小白的海花》才让大家知道江蕙哈，其实你做歌曲哦，不管他是什么。

样的曲风。那因为当年这一首歌真的是呼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多少人离乡背井哦，来到都市打拼哈，啊，跟学习环境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咱若是厝内开干嘛店比较有较有会朋友哈。

0: 哦，国度的愿望听到是黄以玲的版本哈。那在当初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时代哦，那个很多人必须从乡村来到都市，你可以理解生活环境差下在打来时阵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啊，个稀微哈，又有一种不确定感。不过哈、哦，我记得我当年来台北因为得读册啦哈。那个来念书跟来工作心情不是虽然没啥感慨，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住在南部悠闲惯了，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站在那个台北车站之前还有那个路桥，你知道哈，还没拆掉之前，我看你的顶管讲，哎呀，你知道我内心浮现什么想法？台北是高压大的所在呢？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路桥下面大家走来走去，好快好快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16了，阿弟把酒杯我给嘛，前满堂度过哈。哎，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十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很主席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那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嘛，那这里有一个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区，这个主题叫光流方舟。哇，天色转暗的时候有十公尺智慧农业的 LED 资讯墙，然后呢还有蜂巢墙，还有六公尺高的原生方舟会陆续亮起来。哇，这个光影流动哈，还有透明的气膜，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植栽哦。到了晚上，这原本是农业地景哈，暗席变成一个光影的展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光流方舟哦，既有农业，又有科技，又有设计，哇，真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哈。

哦，这首歌叫做《一起来》哦哦哦，哈哈哈你看哦，这个歌也许有的朋友听不懂梗在哪里哈、哦。不过这叫那个节奏鼓点哈、哦，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哦，我听了连我都醒了。来，这个节奏也很特别。我列把酒杯比较看美玲哈，李英红《东方美人》。

0: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嘉义市的报道。嘉义市立田径场，哦，这嘛是有会啊呢，他们成立超过一甲子哈，但因为设备老旧，没办法符合现代竞赛跟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嘉义市府还有中央哈。就是有一笔这个经费哦，1.6亿元哇！然后呢，把整个田径场都更新了，然后呢，现在已经完工，预计11月上旬要正式开放，未来还可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义市立田径场63年的历史了，如今呢，迎来了真的是改头换面哈。哦，各方面都跟上了哦，就是变成在嘉义这边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地场场地了。

来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嘿，国一北上呢，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然后南屯到台中内侧，南下是台中到南屯，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目前呢，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在施工哈。然后国十很主席哈，东向顶新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一首歌标题叫做《秋别》，有一种秋雨哈、哦。秋天如果下了雨以后，那真的，我们说一雨成秋。而且现在东北季风慢慢起来了，夏天真的要远去了。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就是在国一、国三、国二、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三现在哈。要注意避开北上中清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4: 健康按个赞。

然后那一讲一下，不管你要去逛市场还是要去大卖场超市买你的食材，那我们说呢，很多人有没有发现，明明出门之前规划的是只要买什么，但是回来突然带了很多东西，哈，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冰箱里还有啊，哈，所以在你要出发前，不管菜齐啊、超市、卖场，要去采买之前，哈，要去买食物之前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就是你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你们家的冰箱啦，啊，先看清楚，一定要看，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买了就会重复采购，啊，或者有一些你以为有了，结果已经放太久了，过期了，啊。好，在采买食物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蔬菜。优质蛋白质，然后有的人还要买水果，蔬菜，就要想清楚，你至少买五种蔬菜啦，蔬菜一定要先考量，然后优质蛋白质，不管你吃鸡肉、鱼肉，还是鸡蛋、豆腐、毛豆，毛豆也是蛋白质，或者猪肉，好，基本上蛋白质要选。还有最重要就是，你其实，除了有的人会列出自己要买的，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会比较有效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明明我出门前我记得要买什么，但是出去说啊，这趟马爱买，那趟马爱买、哦、要记得列一张叫做反向不买清单，就是出门前先看过你们家冰箱、哦、家里边有的一些食材有剩下的、哦，就是要把它标示出来，绝对不能买的，今天绝对不要买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啊不然等你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不只是浪费钱，还有就是有一些买的可能不是你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在食材或生活用品，这点可以拿起来用。

来，我们来想一下，在彰化云林交界的西螺大桥下，九月雪就是田埂紫草大爆发哦。看到那个照片哈，哇，那个羽毛状洁白的花穗，沿着宽阔的河滩上一片延伸开来，小高水好像一张地毯哈。那重点是因为在这个西螺大桥下哈，你可以去拍到那个桥面上面有桥，然后下面呢整片就像一片地毯，然后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那个溪流啊，再更远一点，哇，有的人是在落日黄昏时去翕的哈，公五高水呀。这趟连假然后回南部，真的觉得国道的风景也是很美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有田埂紫草、台湾栾树转色，大自然真的是最厉害的艺术家。你现在有开车来西丽大桥吗？

哦，施文斌塞雷大桥顺境桥，虽然背景是西罗大桥，但是挺 country 的。跟他讲，要行去倒位佚佗安尼哈。来哦，现在也是山药采收季节，新北双溪区公所公民给你，新北市山药季，山药产季正式要开跑。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以及彰化系统到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国一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目前哦，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的施工。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现在台二乙这边最新通报哦，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有车子撞击的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来，在气象方面哈，今天真的是有比较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今天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那在清晨到上午高屏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到30度，台北的北投、高雄的仁武，那温度比较低的是21度左右，包括了花莲、凤林、台东东河、云林古坑，还有新竹关西哦，南投、中寮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6度左右。

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的话也是33，南部今天也是同样哦，东部最高温是31，离岛也是啊。

哦，裘德的歌曲哦，一向就挺天马行空。这首歌《奇卡奇卡》里面还讲到来到食人族，传说中食人族的部落，但是传说不一定是对的啊。感觉这个冒险还挺有趣的。来，接下来还有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国一哦，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

我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灵魂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然后路间呢有连接车故障了哦。而先前国一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塞宜台二乙双向在11.4公里淡水这里，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64线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然后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南下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儿福联盟哦，发布了今年度。就是青少年容貌焦虑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呢说现在呢这年头，年轻的孩子对容貌

焦虑哈，越来越多，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自己说呢，他对他的外貌哈是觉得不 OK 的，而且有高达42.8%的这个青少年曾经被别人批评长相、身材或穿着，尤其是家长呵呵哦，所以儿盟特别提醒，拜托家长。不要有时候就随口讲一句，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肥，哎呦，说这会让孩子的焦虑飙高三倍哦。哦，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即便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现在还是大概20%多的青少年每天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佩戴口罩。他不是因为防疫哦，像我的话，我到现在我要出入，比如说我有去搭车，我一定还是戴着口罩，因为还是避免，尽量避免哈，不要被病毒感染啊，因为还有流感啊，感冒一些问题啊哈。但是呢，这些青少年来讲，他们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口罩？不是因为防疫，而是他想要遮掩他的脸。在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发现哦，这些在学校或日常生活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戴着口罩的国高中学生，其实有大概40%以上是为了遮掩他的表情、情绪还有容貌。因为现在啊，在网络上又有很多照片啊、影片啊哈，那很多人 po 上网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很帅很美，不过就是每一天看的这个影片反而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反过来觉得哎呦我怎么跟不上别人，自己很丑很胖，产生一种自卑的感受。好，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所谓的低自尊还有孤独感，蛮多是来自于家长的批评哎。不要说家长了，就算同学、外人啊，随口一句说：“哎呀，什么丑啊、胖啊、矮呀、哎呀”，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对别人伤害还蛮大的。

Jonas and I Dance Monkey， 那是相当无厘头，但是有时候这个内心里边的很多想法，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解释的清楚。6:22，国一目前北上368公里，高雄路间连结车抛锚，中线还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自撞啊。

H 字 choose。哦，6:25啦！人生很多选择哈，光早上起来，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出门？哎呀，再更远一点看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哎，我们先提醒一下，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在淡水这边先前有车子撞上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然后现在新北交大最新提醒，就是说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北往台北方向，

内侧车道是受到影响的，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来到这边要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紧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两个点在北上368公里，高雄路肩要注意抛锚的连接车，中线有轮胎皮过来的。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二线哈，经过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现在农业面临缺工跟产业转型，那现在 AI 时代啊，当然要想办法看 AI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农业哈。那在屏科大最近举办了这个全国农业机器人竞赛，哎呀，非常赞成这种比赛哈。来自全台湾各个农机科系的学生齐聚一堂哈，城市的控制、 AI 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运用在农业机具上哈，这个看得出来哈，台湾在这个领域现在也挺努力的哈。好，各大学呢组成了40支队伍，最后呢金牌是屏科大，这个获奖的主题叫他还会回来，对不对哈？也是很有创意了哈。但重点是因为呢以往比赛是叫做田间机器人，现在把它改名叫农业机器人，因为呢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运作要包括可以损残罪哈，也可以采收果实，也可以在畜牧业去做这个巡检，然后牧草搬运，甚至是动物的搬运，哇！好，所以农业在机器人的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元了啊。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跳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哦，已经6:31了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现在也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注意，有两台车事故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北上368公里高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路

0: 前还停了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啊。而台二乙双向 11.4 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所以现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的方向内侧这边有受到阻碍，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3: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就是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2: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5: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个百分点，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 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美国公债殖利率

0: 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清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南屯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出来散步，行街了，然后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然后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南下还有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内。以及北上的368公里高雄路间哈，要注意连结车抛锚，中线 Lenapoi Gulade 塞吉亚，以及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哈，因为淡水这边有车子撞上了路灯。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或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那在这里，那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哈，目前在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在南下两个点。一个是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还有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南屯，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哦。那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也在路间，抛锚的是连结车啊。

哦，这是谢明佑诶，刮给刮底刷脸哦，那个雷鬼音乐节奏带一种天然的慵懒啊，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放松。给他拜个啊哈，我那流浪的镜头先快被夹起来。哦哦，虽然常常就只是假日收我不出理的被镜头刷那年哈，哎呦啊、哦，还是蛮羡慕啦哈。这类季节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山林之间走动哈，就真的是很舒服，视觉上得到满足哈，然后空气又这么清新。好，光阴小快递被逗气头啦哈，你讲廉价打鬼呢哈，哦，这个十月份接下来还有哦，干嘛几季的鬼小告紧哈，好，6:46了，今晚我是雅玲。那目前呢，我因为在国一。今天国一吼，这个时间点比较多的地方要注意，都在南下吼，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两台车的事故在路间，还有南下靠近南屯先前路间说有狗狗在走动吼，

这大概十分钟前通报的小新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高雄中线内拉普为路肩抛锚的连结车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还有台二乙哦，双向 11.4 公里这边呢，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受到事故，因为先前有车子撞到的路灯哦，所以这个内侧现在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啦，不过你来注意安全哦。好，度假是要去山里去佗，人家接下来这个是回家，家里就在山里。哦，真的好羡慕哦。

哦，戴爱玲 Malava， 那这一句话在台湾族语代表是快乐喜悦，这年头还有外婆家可以回，真的是有够幸福的啦。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哦，6:53了。目前呢、在国一又有一个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北上397公里过林口外线要注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也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有事故哈。南下在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能带车爱速狗，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啊。台北市最新提醒，民权东路二段跟松江路路口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事故哈，所以现在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阻，外侧可以通行。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便利超商找来了 Lady Gaga 来帮他们拍广告，那拍的广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呢、大概像这个超商他们找来的一些明星来帮忙拍广告，大概就是在宣传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食物新的商品，但是这回他们找来了Lady Gaga 是要帮忙来征才的广告，哇，真的穿了海军的这个制服，然后白色厚底高跟鞋，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他要端炸鸡补货，还要拿拖把打扫哈。超商尤其超商的那个店员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哦。然后最后他还用日语跟那个观众喊话说要不要来这个超商工作哈。你看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出现哈？现在日本一个问题就是劳力严重短缺，然后便利商店要24小时营业，但是呢薪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工作内容这么多。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好佩服那个超商的那个店员哈，他的工作，然后呢同时这边又要结账那边又要干嘛这样，哎呀我真的佩服这种工作

做不来，以我这种头脑。那现在就在日本，他们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商要找人越来越困难了。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日本哦，在台湾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哦，尤其大夜班哦，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薪水又不高，然后那么硬那么累啊。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找来了明星拍广告，会不会很多人想象说在超商里面会不会也是很酷很炫，但是这其实真的就是点出了一个问题哈。哎，以后会不会有的超商可能就是在晚上他必须要休息了，因为人不够。

6:59喽，待会儿7点对时会在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哦，所以咱来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另外在国一呢，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西螺入口加速到轮胎皮到李家，倒是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都已经。

经排除了，包括北上过林口外线以及南下彰化前内二线两起事故都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373.3公里田寮前中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先前在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路灯哦，占用到部分车道。那目前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在内侧车道是受到阻碍，外侧可以通行。而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在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2号星期五。大家是吃饭

会配电视的人吗？假崩配电视。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呢，这个恩懒的小朋友哈，大概是9点左右呢上床睡觉。那昨天呢，到了10点多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就已经睡下去了哈。他突然就醒了哈，就哭闹一阵子，然后呢就去看他，想说怎么了哈，赶快哄睡。结果呢，他就在那边一直讲说：“我今天没有看影片，我今天没有看影片，我要星星币。”好，这怎么回事呢？哈，就是我在家里呢有一个奖励制度。就是他如果事情做得好的话，他就会得到一个星星形状的一个金币这样子。那集满譬如说20个啊、30个、40个就可以换礼物，这样子有一个奖励措施。然后昨天晚上哦，他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呢就没有看影片，因为呢有时候会给他看一下影片，那他会吃的比较好。但他最近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自发性的都说他不要看影片哦。哦，非常好哦，他就说他不要看影片，他要拿星星币哦，因为他可能有他想要换的这个奖品礼物。呵呵，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那结果呢后来吃完晚餐之后呢，他就去玩玩具了，然后陪他一起亲子共读啊，一起看一下书啊什么的。结果呢然后弄一弄啊，洗洗澡啊，睡觉啊，上床睡觉了。结果我就忘记给他星星币了，那他可能一直惦念这件事情，惦念到梦里面去咯。结果他9点睡哦，然后睡到10点多的时候突然哭说：“我的星星币，我没有看电视，我的星星币。”然后我就赶快去拿给他，呵呵，以防说哦他觉得说怎么我没有看电视没拿到奖励。好，那尤其是小小孩，那个奖励要很及时，他要眼前看得到，他会更有那个动力去做，因为他的那个记忆还没有很就是说像大人可能可以记到隔天啊，或大一点的小孩可以记了半天一天以上等等的哦，那样子。而且他也无法理解说你如果隔天再给他的话，搞不清楚说我为什么拿到这个星星币。好哦，所以呢这今日事今日毕哦，好，那就赶快拿星星币给他哦，那他也很开心哦，就安心的去睡觉了。

我在找相关的歌曲的时候，当然不会有这个什么这个星星币啊这种歌是不会有这种歌的啦。那呢找到了一个比较相近的歌曲，就是孙子涵的奖状，就是奖励的意思。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从内坜到中坜转街道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哦，现在出现车潮的地方哦，比较拥挤的是在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不超过40。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可以先提升到40-50，大概要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车流才会疏解，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来到了三重，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那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武阳高架南下几乎全线顺畅，只有武阳高架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大概也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武阳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尤其如果你不需要在桃园、中坜、内坜

下去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开从中山高平面哦，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的塞车潮，就可以利用五羊高架。那走到了西五高架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西五高架的五股转接道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那在这个南下呢，现在北部路段来讲几乎也是全线顺畅的，都至少有这个70以上的一个车速。那至于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来讲，现在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从三鹰到树林，还有从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现在大概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另外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机场支线虽然双向哦，从机场系统到大竹都是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八德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就是大概介于40到60左右。另外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往平镇系统哦，从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有排队的车阵。省道台68线往东，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现在也是车多。

市区的部分，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在这个成功路二段接三民路口这边啊，也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流。另外呢，新竹县的竹北市自强南路接金国桥啊，也已经开始堵车了，车阵的尾端在复兴东路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哦，而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桃园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高屏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中央气象署呢是已经解除了豪雨特报，但是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从今天上午到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在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4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10%到4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20%到4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1度。好，今天高温都略有下降，前几天都可以到达35、36度哈。那今天呢，高温呢最多也都来到33度左右。好，那东半部呢，今天降雨几率啊，这宜兰比较高70%，另外呢，花莲、台东都是20%。

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3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中南部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一样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宜花东还有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换句话说，今天并没有橘色提醒哦。好，今天呢，全台至少这个空气品质呢都在普通等级以上。好，我们呢这个教小孩子哈，都希望他要进步，对不对？那我们大人呢，也希望我们每天都活在进化之中。这是告五人还有阿信及白安的歌曲。我们

来提醒一个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这个北上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稍早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二高呢北上哈，现在呢这个事故点稍早是在树林交流道这里嘛哈，那现在往前回堵，所以呢现在呢国三北上哦，从莺歌系统开始速度放慢，先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一路呢这个堵车堵到稍早的事故点树林这里，这一段呢速度大概只有二三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增强，而第二波则是从下周一开始到周四，两波都夹带水汽，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雨，且下周的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更明显，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低温下探20度。今天桃园以北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午后的嘉义以南及各地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并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能源价差。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二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朱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

0: 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经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浦发现金1万元的时间点，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前置作业，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记者李怡诚报道。
0: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浦发现金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浦发现金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前置作业已经启动，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
2: 希望立法院可以赶快来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开始来发。
0: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这次浦发现金纳入公务预算，后续涉及计划采购及决标等程序，财政部已先行启动相关作业。
3: 这样的作业当然要它有些计划的部分，还有一些采购跟决标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先行来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我们都会按照整个预算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当然我们这个预算我们还是要拜托立法院当然尽快核定来审议我们明年度的一个预算。
0: 至于在野党抛出浦发现金加码到2万元，李慧芝表示，政府规划浦发现金必须符合不增加实质举债，不排挤社福、医疗、教育及国防等其他施政，以及程序合法合宪三项原则。政府提出浦发1万元方案是经过财政能力评估后的规划。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贿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昨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检调查出王丽玲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台北地院认定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的礼品，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丽玲与特助也被判刑2年2个月，另外多位监所人员也被判处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收贿罪，逆转改判王丽玲、特助和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等7名被告都无罪。高院发言人林一秀庭长说，
5: 虽然卷内资料显示部分被告被诉的请托、馈赠、接见安排、讯息传递或监所处理行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然而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各项财务或利益以达贿赂犯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4: 王丽玲获判无罪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司法程序，法院终于依据证据还原事实，并且还她清白。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完了新闻，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现在南下呢开始车多了，像是在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介于20到50左右。另外呢，南下的高架段，在这个五羊高架尾端、杨梅端这里，现在也有排队的车潮，时速大概是20-3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之间，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不过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芦谷转接道，从芦谷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不超过40。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现在北上是全线顺畅的，但走到了西五高架，从五谷转接道开始速度也是放慢了，从五谷转接道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大概是介于20-30左右，过了环北三重速度可以先提升到40-5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还有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是北二高的北上，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可以稍微回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继续北上的话，速度呢可以提升到60-70。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的方向哦，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现在也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都差不多是介于40-60的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

时间来到早上7:47，好，我们来关心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新竹县的竹北市这边啊，中山路呢往县政二路啊的方向，现在车子蛮多的，有排队的车阵。那县政二路本身呢、啊，往这个光明六路的方向啊，接光明六路呢，也是沿线车多。越接近8点哈，这个车子呢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准备要上班上学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概都只有20-3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机场系统开始速度放慢，先是放慢到40-50，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时速都不超过40。还有中山高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也是呢差不多40-50的车速，到了过五股转接道继续北上的话，先是速度降到20-30，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几乎要定点了，从三重呢一直到台北这一段时速都不超过20。高架段的部分呢，南下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尾端呢一点点的地方，就是那个杨梅休息站前后稍微车速呢放慢到40-50，但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就恢复正常车速。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从中立内坜或桃园就下去的话哦，你可以利用这个高架段北上的部分。那这个但是呢，五羊高架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从这边呢也是开始行车的瓶颈点。五股转接道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不超过40，过了三重之后到下塔悠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介于40-60左右。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一直到安坑，这些路段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如果国道三号北二高继续往北走的话，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也大约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那差不多的车速就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往东的方向出口，这个地方都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大家有这个家里中秋节还没有吃完的柚子吗？恩兰家里还有两颗，还有两颗哈。中秋节前呢，已经吃了两颗了，还有两颗哈，都是人家送的哈。对，那其实我蛮喜欢吃柚子的，但就是这个新闻上也有一直提醒嘛哈，就是如果你有服用某些药物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柚子的某些成分哦，会加强那个药物，那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受不了哦哈。好，那这边呢来。提供一下哦，之前呢恩兰有跟大家分享说柚子皮哈、哦、是这个天然的驱虫驱蚊剂哈、哦、就你把那个柚子皮剥下来之后哦，你就把它直接呢其

就放在那个门口的地方纱窗旁边哦，那蚊虫就比较不敢靠近，因为呢它散发出来对我们来讲是香味，可是对这些虫虫来讲，这些蚊虫来讲哦，他们觉得那个柚子的味道蛮可怕的哦，就有点像香茅那样子，天然的一个驱虫驱蚊剂。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用法之外呢，柚子皮其实还有其他的作用哦。这个家事达人哦，陈映如呢就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文旦皮、柚子皮哦，其实呢你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里面，直接丢进微波炉里面哦，加热一分钟，加热一分钟，在完全不用添加任何的清洁剂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轻松的帮你搞定微波炉里面的油污哦，哦，而且还会散发那个柚香。现在有一些清洁剂也都是做那个柚子的香气，对不对？哦，那就是从这种天然的柚子来的。做法其实相当的简单哦，就首先呢，你这个柚子皮剥下来之后哦，你可以再把它撕成更小的一片一片的哦，就直接哦不用晒干，就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一分钟，加热一分钟哦。好，那这个它散发出来的这个热气，还有柚子里面自己本身的精油哦，当你加热完打开的时候哦，你除了这个微波炉有一股清香的柚子气之外呢，哎，你会发现说微波炉里面的这个油污哦，有变干净的感觉哦，就是那个微波炉的那个壁面上常常会有一些我们有时候这个加热食物啊蒸饭啊留下来的一些油污，对不对？那这个柚子皮呢就帮你去除了。这个清洁的原理哈，是来自于说哈，这个柚子皮里面本身的一些成分哦，本身就是有去污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清洁剂，就等于说你其实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这些化学清洁剂哦，就可以来帮微波炉哦，这样子把柚子皮加热一分钟之后，就可以来让这个微波炉呢，这个里面的油污哦变干净，把它清除掉，柚子皮可以帮忙去这个吸收哈，帮忙吸收。好，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我看了好心动哦。好，刚好家里还有两颗柚子哈，到时候杀完柚子之后皮留下来，肉吃掉，然后呢我们柚子皮就拿来，真的很轻松哎，就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蒸一蒸哈，蒸个刚刚他讲的一分钟哈，加热一分钟之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大家不妨来试试看。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 九四点九 AM 一五一二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接下来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梁文音的《一百万种亲吻》，待会整点对时再来会诊全国路况。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2，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